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嗓子还在恢复当中的栗子罗周斌，
1: 还有我跟着咱们栗子一起还在嗓子恢复中的抱抱抱海西。
0: 哎，今天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能听出来我们俩的声音现在还是有点沙哑的，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对啊，事出有因的，来你说嘛。
0: 你说嘛。
1: 你拉着我去的，你说吧。
0: 没错，我们在上周四周五啊，我跟抱抱去了一个地方。
1: 哦。
0: 连续两个晚上、哦、
1: 是连续两个晚上。
0: 连续两个晚上我们都蹦了一整晚，第二天嗓子就有点微哑了。
1: 但其实我还是比你稍微好一丢丢，虽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0: 你昨天不是还跟我说，你说今天可能咱上不了节目了吗？
1: 我说的是我们应该少说话了哟。
0: 已经说了很多句了。
1: OK， 不说了行吗？
0: 咱不演了行吗？
1: OK， 好，话题说回来哈，总之就是咱们俩呢上周去了一个地方，两个晚上现场全是人、嗯、前面舞台上一个一个名字出来，我俩就跟着喊跟着跳。
0: 没错没错，而且这跟我们俩本身的身份啊其实有点关系。
1: 什么身份？
0: 我们俩除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节目的 DJ 之外、
1: 哦、嗯，这个之外说过有多少次了。
0: 哎，除了我们是 DJ 之外、哦、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我们俩都是学生
1: 啊。是的，在读，现在还在准备苦命上课中，下午还要盲目奔波去上课。
0: 嗯、啊，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跟我们的学生身份也有点关系哦。
1: 哎，是的，我感觉聪明的听众们应该已经猜出来了。
0: 嗯，没错，那么所以今天的话题也借着我们俩这哑哑嗓嗓的这个嗓子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就是跟着全场一起唱的瞬间呢？
0: 哎，或者说你正好也是某所大学在读学生，你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
1: 是的，或者你最难忘的一首全场跟唱的歌曲是哪一首，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0: 没错，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哦。
0: 那么下一首歌就是我们上周第一个晚上最后一首压轴的歌曲、
1: 哦、
0: 来自我们 From Miss Nine Promise Nine 的 We Go。
1: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要站不住了。
0: 哎，其实我也是，但是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哎，突然就不累了。
1: 是的，
0: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Promise Nine We Go。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OK 哈，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揭晓我们今天的坐标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那就是彭秋节。哇，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个彭秋节还是有点小兴奋呢。彭秋节呢，就是我们大学的春季校庆。
1: 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俩还是有点小私心的，咱要多聊点咱们自己学校的事儿。
0: 当然是的，是的，因为咱俩就是这个上周这个嗓子这个现在哑掉，就是因为他。就是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韩国大学的축제吧。
1: 哎，五月呢，几乎其实每一所韩国的大学都会办春季校庆，一般呢就是2到3天，然后主舞台是晚上，请歌手唱歌，白天校园里呢就会有很多像학생회学生会他们摆的一些活动，然后吃的喝的玩的，有时候还有一些像跳蚤市场那样的集市都很多，全都是学生自己运营的。
0: 是的，而且晚上呢就是这个公演了，这真的是最炸的部分，因为每个学校请的阵容都不一样。
1: 是这个学校今年的重头戏。第一次其实我听到这个文化哈，说实话我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一个学校用学生会预算很大一部分，然后这样很隆重的去做一个庆典，真的很有意思。
0: 没错，而且就是跟我们原本接触到的校庆其实形式上是有点不一样的。
1: 是的，会请了很多爱豆来演出。
0: 没错，哎，不只有爱豆，还有很多音乐人啊，歌手啊，还有乐队都有很多。
1: 没错，说到这个乐队哈，我先要说这个我那天有完全被震撼到的一个乐队，就是这个 Cherry Pito。
0: 哎，为什么是他们啊？
1: 就是你知道那个 Cherry Pito 那首歌《浪漫小猫》是 2020年的歌，你知道吗？
0: 啊，其实我知道哦，
1: 2020年这个年龄稍时这个时代稍神奇，
0: 时代，
1: 因为是在这个我出生附近时候发的歌嘛，然后周四晚上我看到很多这个看着像大一学生的朋友们，新入生他们，对，完整的唱完了整首歌，但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歌。
0: 啊，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1: 就第一反应就是这首歌有可能活得
0: 比我们还就这首歌活的确实不仅比这个新入生啊，就是新入学的学生们年纪还大，比我们俩年纪都还要大了。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正值人生春天20岁，
1: 其实咱们俩只差1岁了。OK，OK，知道了，师哥。但是我说真的哈，就是看着这个，就是听着这首歌，听着他们唱，我是真的有点感动的。就是一首02年的歌，然后到了26年的校庆现场，还
0: 能全场跟唱，这就是什么？
1: 经典，对，没错，我特别懂你这个感觉。是的，
0: 因为那天晚上其实我第一次听他们唱的这个歌啊，哎，但是第二段副歌我就已经学会了，我就已经被气氛推着，就是气氛推着一起就是齐唱了，你知道吗？
1: 哦，但你不是第一次听吗？这咋唱出来的？
0: 本人的学习能力恐怕在你之上啊！你的范姐能力恐怕也在我之上。
1: 打住！你怎么跟师哥说话的？OK，我们回到这个节目里哈，又要说到我们这个那天晚上的我更是很期待的一个就是嘉宾，就是这个艾丽特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反差真的就非常大了。
0: 哎，我当时刚好在第三排哦。
1: 哎，你怎么挤到第三排去的？
0: 我入场超早啊，当然。哦，哎，这艾丽的这个《Is Me》一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眼前全部都是手机屏幕。
1: 当然了，大家都想拍，都想看，好吧，恨死你了！我当时我眼前全是，我眼前只剩手机屏幕了，我站太远了。但其实这些手机屏幕，还有包括大家的兴奋程度，就代表着校庆真的是爱豆影响力的考场。
0: 哎，特别是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We Go》来自我们的《Promise Night》，现场刚响起来《We Go》的时候，你知道吗？全场大合唱。
1: 哇塞，真的是太经典了！我当时一听到这个《We Go》的时候，
0: We Go，We Go，We Go，We Go，
1: 这么突然，这么突然，这里不是练歌房啊！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哎，但你知道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
2: 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那个声量有多大吗？
1: 是
2: 无耳江龙之感。
1: 嗯，我也在现场呢。嗯嗯。但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韩国的校庆的这个活动氛围这么热烈，然后还要请这个 idol 专门来演出呢？
2: 哦，我觉得其实像一种双向选择吧。
1: 嗯，
2: 因为学校需要 idol 来给学生们一个很炸的体验，哎，对吧？
1: 是的。
2: 但反过来，其实 idol 也需要校庆。
1: 哎，为什么 idol 也需要校庆呢？
2: 因为校庆的现场跟 concert 就是演唱会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2: 像演唱会的现场都是哎你家的粉丝，哎大家都会跟唱，都会应援，那是属于你的一场内部测试
1: 啊。是的，是的。
2: 哎，那校庆现场就不一样了。
1: 嗯，
2: 你面对的是。大家都是大学生，都是普通大学生，
1: 嗯，是
2: 不一定是你的粉丝。
1: 是的，是的，
2: 甚至可能绝大部分都不是你的粉丝。
1: 对，
2: 但如果你的歌能够让大家都能跟唱的话，哎，那就是真流行
1: 哦。我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是说校庆也是这个 idol 的一种就是市场测试场。
2: 哎，没错。
1: 嗯，
2: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校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
1: 嗯，
2: 它不是单方面的请客，而是双方都在投资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哎，那韩国就是首尔啊韩国呀，这么多不同学校的校庆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性格呢？
2: 哎，这个还真有。哎，
1: 哎，说说看。
2: 像今年正在举行的这个汉阳大，
1: 嗯
2: 啊，5月27号到29号，今天刚好是 day two，
1: 嗯，
2: 然后今年的阵营就很顶级了，他们会请到有 aespa，哦，然后像撒意鸟叔这样的大热艺人。
1: 哇，哦，哎 ，aespa， 我们去年也来过，
2: 嗯，去年。
1: 啊，其实我也想看，但我们今年阵容也不差的，好不好？
2: 对啊，嗯，
1: 很燃的。那说到还有一个就是完全不同性格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高丽大。
2: 哎哎，对，5月19号到21号刚刚结束的那一场，对不对？
1: 是的，因为高丽大的玩法也很独特，就是他们不公开嘉宾名单。
2: 啊，校庆不公开嘉宾名单？
1: 是的，高丽大的传统就是有一天会不提前公布 artist， 要到现场才知道哦。
2: 哦，那真的很好玩，哎，有种未知感，嗯，像开盲盒一样。
1: 是的，韩国校庆文化真的特别好玩，刚好在这个期末。就是期末考期中考试后期末考试前就可以给学生们一个集体的一个情绪释放。
2: 哎，真的，我感觉跟同学们一起齐唱的时候，你知道脑子是放空的，
1: 嗯，
2: 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所有思绪是被清空的，感觉塞在我脑子里的只有情感。
1: 是的，而且特别像现在这个 MG 时代的大学生们的生活就更很容易偏向孤岛的感觉，
2: 嗯，
1: 然后这种几千人挤在一起唱副歌的体验我觉得还是很珍贵的。
2: 哎，你这么一说还蛮感动的嘞。
1: 对啊，而且你大声唱歌不花钱啊，你去挪威榜还得2000块四首歌嘞。
2: 我唱的可不止四首哦。
1: OK OK OK， 没人问你哈。但其实我当时回想当时的这个就是疑问，觉得这个校庆请 idol 来干嘛呢？我觉得现在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
2: 哦，答案是
1: 嗯，咱俩的嗓子就是答案了。
2: OK， 那今天的地图就折叠到我们大学这里了。
1: 嗯，
2: 今天的折叠地图的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摇滚燃曲，一起回到千禧年代，一起来听 Cherry Pito 낭만고양이。

0: 顶首尔，我来了。
1: 哎，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全场跟唱的瞬间？或者说，如果你正好是在读学生，那么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手机尾号3169的一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哎，我是现在在新村上学的大学生，这次我们学校校庆，花洒来了。哦，我平时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个 Goodbye，然后我几乎每一天从头到尾都会跟着一起唱。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地铁里面单曲循环，感觉那一天的氛围啊，到现在都忘不掉。
0: 是的，因为这个校庆的氛围真是太棒太棒
1: 真的，
0: 了。
1: 我现在脑子里面都还能时刻回想起我校庆那天晚上的每一刻每一秒，真的。
0: 我昨天也去看了其他学校的校庆，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团队 Keep Up 也去了，然后全场跟着一起嗨爆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爽
1: 没
0: 了。
1: 错，就感觉把脑子扔了。
0: 这么不值钱吗？快捡回来！
1: 那一刻真的感觉自己，哎，自己感觉，哦，我怎么人生只有情绪了？我没有智慧
0: 是
1: 了。
0: 的，但确实校庆是一个就是暂时逃离那种紧绷情绪的感觉，可以一下子完全放松，
1: 完
0: 真的
1: 全放
0: 很
1: 松，真
0: 棒。
1: 的非常棒。
0: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72的朋友说，上周去汉江夜骑的时候，旁边有人拿防弹和酷玩乐队的《My Universe》，然后结果附近很多人都跟着一起唱。哦，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哇，这就是属于初夏的青春感吧。
1: 哎，我真的一直觉得夏天跟春天这个交界是个很浪漫的时刻，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
0: 是
1: 我觉得
0: 的。
1: 我们也正处于我们人生的春夏交界，
0: 哇，今天也
1: 对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就是一切都在刚刚成长，刚刚要面对更多风浪的前面，但一切都是美好的、和睦的、阳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我们也是正值青春的二十代，也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哦。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校庆必备合唱曲，来自 Day6 的《Welcome to the Show》，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从首尔出发，
1: 聊生活，
0: 聊文化，
1: 也聊我们自己。
0: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2: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과함께해볼까요아이도우리도으쌰으쌰나이가들어도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을만나면모두가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보험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1: 欢迎！
0: 时间真的过得超快哦，不知不觉五月底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六月了。
2: 没错，真正的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季节的小 tips。
1: 其实我说到这个季节啊，我印象当中的首尔夏天呢，就是会很热，还会下很久的雨。
2: 啊，没错了，熬过了春天，到了六七月份，首尔就会进入强马철梅雨季，不是那。

0: 种江南烟雨的浪漫，是实打实的水帘洞的感觉。
1: 哦，那如果说放假了这段时间又不在首尔，下这么多雨，我有点担心自己的东西会受潮
0: 哦，
1: 哎。
0: 我也有点担心，因为这个首尔的梅雨季期间，当然湿度也会相应上升。因为首尔很多老房子或者咱们留学生住的那种 one room，通风比较一般，梅雨季一到，房间里很多东西都会受潮。
2: 哦，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因为我一直都是个潮男来的。
0: 哦，有点风潮的有点风湿
1: 哇，好尬的一个。
2: 因为广州嘛，广州回南天就是一定要关门窗，不然很多电器就会受潮。
1: 是的，是
2: 如
1: 的。
2: 果假期要离开房间的话，大家真的一定要关好自己的门窗。
0: 没错，不仅如此呢，夏天去红白 logo 的杂货店也有很多厨师的好物，有一种叫做这个 murmonen 么么么，就是这种厨师桶在衣柜和床头摆满。此外，租房的时候如果房间有厨师功能的空调也会很实用。
1: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空调也不要开太大哦，容易得空调病。
2: 嗯，特别是就最近天气又转热又转凉的，
1: 是的。
2: 哎，如果你贪凉的话，真的很容易感冒。
0: 说到这个，特别是这个每到季节交替的换季期，首尔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刚刚过去的春天就是如此，前一天脱的就只剩秋衣了，第二天一阵大风直接把这个羽绒服刮出来了。
1: 哦，是的。
0: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感冒了。
1: 哎，那说起咱们这个首尔的夏天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除了刚刚一开始说的湿度和梅雨季，那随之而来的虫子也很多。
2: 真的，上次去看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天空突然飘来不是5个字，而是一群白色生物。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是蝗虫过境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吃的只剩尸骨的一个状态。但是，哎，其实有点像撒彩带，
0: 哇，
2: 有点小浪漫。
0: 对，
1: 浪漫在哪里？马上就要把你吃了尸骨，这还浪漫呢？
2: 但我看到那些虫都在往灯上面飞啊，然后，哎，你知道吗？它从天上飞完之后还会掉到我们身上，
0: 对，直转直下。
2: 哎呦，
0: 所以
2: 天
0: 呢，
2: 哪！
0: 就这么恐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名盘点一下首尔夏天特有的两大神兽，第一个是东洋蜉蝣和爱情虫。咱们先聊第一个东洋蜉蝣。每到这个5、6月份，首尔的新闻上总会出现一个词儿，叫做"听歌 Corbin"。小仙女，这是不是听着挺浪漫的？但现实中呢，这个是首尔市民对于东洋蜉蝣的一个黑称，因为它们翅膀很大，通体发白，飞起来还密密麻麻的。而且呢，它们最喜欢干净的水源，所以呢，汉江周边大概就是它们的重灾
1: 为什
0: 区。
1: 么还会有黑称啊？
2: 这个黑称还小仙女来喽！
0: 小仙女来了。
2: 我感觉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盛状的话，真的会被吓到。你知道，我特别像那种变异的这个毒虫突
1: 好
2: 然飞
1: 吓
2: 出来。
1: 人啊！
0: 对，但其实就看着很吓人。刚刚也说被吃的这个尸骨无存，其实呢，这个东洋蜉蝣它是不咬人的，也不传播疾病的。因为呢，它们变成成虫之后，嘴巴已经退化了，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了。它们的生命也只有2、3天而已。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虽然这个不咬人哈，但架不住这个数量太多。走在路上还直接贴我脸，往我嘴里装。哇塞，我一直补充这个蛋白质。那晚上我出门去江边，我觉得千万不要穿白色的衣服，不然这样移动的像一个路灯一样，小仙女要来找我吗？
2: 小仙女来了，
1: 啊，
2: 小仙女来喽！而且他们真的飞进屋里的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拿这个苍蝇拍去拍啊，因为他们身体水分特别充足。上次我一不小心拍了一只，你知道吗？一拍之后，一滩汁水生成了，而且很难擦干净，所以你只要把它们请出去就好
0: 对，
2: 了。
0: 优雅的请出去就
1: 我已
0: 好
1: 经
0: 了。
1: 起鸡皮疙瘩了。
0: 哎，但是没关系。不过呢，好在他们这个生命周期极短，热量一到，对，基本上就集体消失了。
2: 好地狱
0: 但
2: 哦！
0: 是呢，熬过了5、6月份的浮游，到了6月底、7月初，首尔又会迎来这个 Lovebug 爱情虫。
1: 那真是一波接一波呀！
0: 对，这个爱情虫呢，名字听着像这个纯爱战神，但只是因为他们只要变成成虫，永远是两只尾部相连，处于交配状态在飞。
2: 哎呦，每次看到他们，我很恨他们，你知道吗？
0: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单身了，就是已经有21年的一个状态了。但每一次见到他们，就会他们在高调秀恩爱的一种感
0: 哇，
2: 觉。
1: 谁要他们秀恩爱了？而且他们还飞得很慢，你知道吗？爱情虫飞得很慢，摇摇晃晃，还不怕人。

0: 就你坐在那个长椅上的时候，他们就成双成对来找你，干嘛这么不避人啊？
1: 没错没错，
2: 好害臊哦。
1: 其实呢，从这个生态学上来说，爱情虫它们居然是益虫，它们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专门吃腐烂的枯叶和垃圾，可以净化环境，而且呢，成虫还能帮花朵授粉，所以基本上不搞大规模的这个化学喷药防虫，是因为也会破坏生态。那即便如此呢，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很害怕。那你们有什么妙招吗？
0: 别出门，别出门，我怕的不行了。但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算大家在屋里一定要随手关纱窗。
1: 对，随手关纱窗，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嗯，而且不仅如此呢，如果说他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你很害怕的话呢，用防晒喷雾或者是喷水也应该会有用，因为爱情虫非常讨厌水，它们的翅膀很弱，沾水就飞不动了。如果说咱们这个窗户外面停了很多，用喷水壶往上面喷一点水，他们自己就可以把他们请走了。
2: 哎，真的，我感觉这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对吧？
0: 真是大自然的。
2: 虽然很吓人吧，但其实哎，反向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说明咱们首尔整体的绿化还有汉江的水质，真的是蛮不错的哦。
1: 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但其实一说到夏天哈，我最烦的还是这个蚊子，因为我知道就是首尔有些蚊子是那种就是黑白相间的那种花斑蚊，毒性极大啊，被咬一口啊，一肿那么大一个包，还奇痒无比。
1: 对，所以呢，这里就推荐两个超市和药店的防蚊神器。屋里可以先使用那种插电的液体驱蚊器，如果被咬了很痒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药店买一瓶这个蚊虫叮咬止痒液的东西，它的瓶口是一个海绵头，往这个肿包上狠狠戳几下，凉飕飕的止痒效果就是绝了，基本隔天就可以消肿了。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周边的商品，
2: 利用好周边的商品。
1: 对，
2: 好的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能感受到这个炎热夏天被蚊子叮咬这种感觉了。
0: 哎呦，够了够了够了。
2: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让你更加能感到炎热的歌曲，来自我们 Les Lapin 的 Ho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尔生活的季节小 tips。
1: 哇，刚刚听了一首很炎热的歌，那现在呢，就来冰火两重天一下，来到首尔的秋天。看社交媒体上，首尔的秋天到处都是金黄色的银杏大道，非常浪漫，浪漫的不行。但现实是呢，10月份只要走在中路、新村或者各大校园的林荫道上，空气里可能就有一种难闻的味道。
2: 哦，如果你穿了一双新鞋，一不小心踩在了碎的银杏上
0: ，Oh my god，Oh
2: my god，Oh
1: my god，
2: 鞋底超难清的。
1: 对，所以秋天走路呢，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要开启顶级走位。
0: 是的，这个蛇形走位就是绕着地上的黑色污渍，也就是被这个踩烂的银杏走，不然谁知道你踩的是银杏呢，还是冬？
1: OK， 那我就先不说这个了。同样呢，在首尔的秋天，这个日较差也需要注意，主要是秋天穿衣服是个玄学，中午街上有人穿短袖，晚上街上就有人穿羽绒服了。
2: 哎，就是那种街上怎么看行人都有一年四季的这种感觉。
1: 对，没错了。所以在韩国过秋天可以试一试洋葱式穿衣法 Layered look， 里面穿一个这个薄 T 恤，外面套一件抗风的卫衣或者是风衣。如果光着脚穿拖鞋出门的话，很可能会感觉凉风是从鞋底上往上灌的。
0: 我觉得春天这个 layered look 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突然这个倒春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还都感冒了吗？真的很难受。
2: 而且首尔的春天啊，不仅仅日照差很大，而且微尘、雾霾还有花粉都是需要注意的东西。
0: 是的是的，我就一直就是到了这个春天，特别是这个粉尘多嘛，我就会一直打喷嚏，所以我除了留意天气，我还会去看这个微尘指数，如果看到地图不是绿色的，出门就一定会把口罩戴上。
2: 哎，我好像听说一个我听说就是一起去吃那个 samgyeopsal， 然后那个猪油啊会把你嗓子里面的微尘冲洗干净的一个意思。哎，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趁机可以进行一个 samgyeopsal 烤肉，进行一个进食的一个理由。
0: 男孩，你的这个心思有点招人若解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乏是一个理由，晚上可以走起哦。
2: 晚上走起吧。
0: OK。
1: 可以可以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觉得自己过敏了，自己开始狂流鼻涕、眼睛痒，千万就不要死撑着了。对，没错，可以去这个诊所挂号，然后去药店获取过敏药。
0: 是的，毕竟除了这个微尘，然后这种花粉过敏也会很折磨人。首尔不仅樱花多，路边的植物也很多。
2: 哎，对，所以春天啊，还是要戴个口罩预防一下鼻炎的。
1: 是的。那最后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尔的冬天吧。虽然首尔冬天气温确实很低，但最让人崩溃的其实不是冷，而是那种干燥的感觉。
0: 是的，真的太干燥了。因为韩国冬天室内不管学校啊还是咖啡厅，家里全部都开着这个暖气，地暖暖风，所以空气湿度经常掉到20%以下。
2: 哎，皮肤很遭罪，真的。
1: 没错，
2: 就是你知道洗完澡之后，如果你不立刻涂身体乳的话，皮肤就会干到掉渣，就是会发痒。你就你感觉自己挠一挠下雪了。
0: 哎呦呦喂。所以洗澡完之后一定要涂
2: 一定要涂
0: 身
2: 体乳。
0: 我就是这个身体乳爱好者，皮肤滑溜溜。
1: OK。
2: 而且冬天啊，在首尔静电也是无处不在，就是你知道去摸一下门把手啊，给朋友递个东西啊，脱个毛衣啊，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对，那这个噼里啪啦，为了防止这个噼里啪啦这种感觉呢，面对这种天荒地老的这种干的天气，你们有什么生存绝招吗？
2: 哎，我有一个哦，我觉得最有效的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备一个 Caspi， 就是加湿器。然后你在红白杂货店里面其实有很多很便宜的桌面微型加湿器，如果预算够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个大容量的，然后睡前除螨水开一整晚，第二天真的会舒服很多。如果预算没那么足的话，还有一个小方法，拿一个碗装满水放在你的床头，自然放着就可以了。
1: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
0: 还是个这个生活小 tips 博主了。
2: 不好意思啊，我的生活见识恐怕在你之上。
0: 哦，你的犯贱能力耶。
2: call back 不要啦。
0: OK。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个在很干的这个环境出门，我就会一定在兜里揣一支润唇膏和护手霜，我现在也揣着，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很必要的，其实不管是这个夏天冬天，特别是尤其是首尔的冬天，真的干到不行，然后

0: 就会感觉自己的手痒痒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保湿的方法选择还是蛮多的。首尔可以也有很多那种从设计到香味，设计到香味都很精致的这个护手霜、身体乳和唇膏，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洗完脸要用那种强力保湿的面霜，也一定要记得用。而且韩国的护肤品都很注重保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信这个海西分享的这个部分，因为
0: 当然，
1: 能看到他是整个人都是在很 glowing 的，
2: 那我呢，
1: 皮肤滑溜溜的，也能信你的这个。
0: 不好意思，我的精致能力恐怕在你之上。
2: 不好意思，我皮肤水光，恐怕
1: 今天
2: 在你
1: 大家都
2: 之
1: 是
2: 上。
1: 水光机。
0: 来韩国自动变水光机。
1: 没错，非常厉害了，感觉在首尔生活还得有一副能扛花粉、扛梅雨、扛干旱的铁打身体。
0: 但其实首尔夏天就是从这个冰凉贴啊、除湿剂，然后冬天这个暖宝宝护手霜什么的都很好买到的，也算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备起来，给自己生活一点小仪式感，要注重爱护自己哦。
2: 没错，摸透了每一个季节的脾气，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让首尔四季过得更加舒服嘛。像我自己也有平时购入一些比较小的，像 hand cream 啊，然后唇膏啊，还有身体乳这些，我都有一些
0: 是的。
2: 备着。虽然可能我自己平时自己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大家感觉，哎，皮肤真的干到不行了，真的要好好的使用一
0: 这
2: 下。
0: 个是真的可以备起来，也可以用起
1: 对，
0: 来。还有包括晚上大家可以在睡前敷一片面膜嘛，这样第二天的脸部状态也会更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工作这些，然后要出勤上学，然后就要来一片面膜呢，真的会感觉第二天皮肤都 QQ 弹弹
2: 其实我
0: 的。
2: 都乱敷了，所以我今天 QQ 弹弹的。
0: Oh my god！ 谁问你了呀？到底一直在这里就是给自己 callback。
2: 哎，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喝水了，包括夏天
0: 哦，对
2: 也
0: 对
2: 要，
0: 对，是
2: 因为
0: 是
2: 夏天你在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会很干，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多喝水。
0: 是的。
1: 没错，也祝大家可以优雅的度过首尔的每一个春夏秋冬，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不被蚊子咬。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
2: 完
0: 完全
2: 全
0: 指
2: 指南
0: 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佳辉，我们下期再见，
1: 拜
2: 拜。
1: 拜拜。
2: 那我们在摸透了四季的脾气，想好要怎么好好善待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Taeyeon 的 Sage。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
1: 没
0: 啦。
1: 错，我们今天从大学校庆聊到了我们四季该怎么样对自己更好一点。然
0: 是
1: 后我也看
0: 的。
1: 到像我们 YouTube 上面，我们刘川川川给我们留言说，让栗子快点回广东避暑吧，广东现在已经很热了。其
0: 是
1: 实
0: 避暑
1: 这
0: 吗？
1: 是避暑
0: 这是
1: 吗？
0: 迎难而上了。
1: 这 我觉得现在首尔天气还是蛮舒服的，但确实这两天有下雨，然后气温有在反复，
0: 是的，是
1: 还
0: 的。
1: 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这两天又开始进入了这种气温差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没
1: 一定要
0: 错。
1: 多添衣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洋葱式穿衣法确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再加上现在这个早晚就是温差大，大家一定要备好自己的需要的用品，还有包括注意这个粉尘吸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健康，毕竟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不仅仅可以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
0: 也
1: 也
0: 可
1: 能
0: 以有一
1: 够，
0: 个，
1: 对，享受好这一个春夏交接美好
0: 是
1: 的季节，
0: 的，有一个
1: 对。
0: 好心情。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让自己心情特别好的歌曲，来自 Jico 和 Jenny 的 Sport。祝你今天也能有个好心情，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2: Everything okay, my man? Turn the music up.

0: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第九届全韩地方选举即将迎来投票日，那提前投票也进入了倒计时。作为赋予外籍人士投票权的全国性选举， 今年拥有投票权的永居移民已经突破了15万人， 相比20年前的6700多人， 大概激增了22倍。 然而在以往几届选举当中，平均投票率始终不到20%，选择在这里扎根就代表着一种归属与期盼。手中的一票不仅是权利，更是对社区的一份责任。希望大家别让权力沉睡，一定要投出宝贵的一票。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晴，我是穆珍。

0: Stella 带来的《함께 하는 이유》，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啊，其实，在韩国永居移民的投票率是一直十分低迷的，十个人当中甚至不到两个人可能会去投出这票。背后的原因，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啊，我这一票真的能改变什么吗？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具戏剧性。2022年，京畿道有基层呢是，仅以百余票险胜的案例。2014年的首尔更是发生过市议员一票定胜负的真实反转，一票的分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超出我们的预期。为了和邻里一起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请千万不要放弃发声的机会，您的这一票足以改变未来。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具体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先进广告，稍后走进生活小贴士。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4: 你好，主持人。
5: 大家好，我是方舟。
4: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马上就

0: 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长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
1: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根据旅客的使用情况和拥堵排队的形态，把专用通道的比例呢最多扩大到全体的 50%。 这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有旅行需求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能大大缩短排队时间的好措施。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讲，有的时候连行李都已经不再托运了哈。然后在出境的时候，在出关的时候，如果因为排队占用时间，就特别的可惜。那这个智能通行怎么用呢？
1: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 ICN Smart Pass， 就能找到官方的软件了。只要在提前在手机里面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 14.7%。
0: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
1: 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3个，仅占总通道的 18%， 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的时间。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 31%， 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
0: 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1: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一号航站楼，可以去二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五号出境通道的东侧。如果您在二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 以及 2D 这三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比如一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二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五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
0: 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
1: 是的，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边，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间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0: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1: 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有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
0: 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准备的。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1: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 另外，仁川机场一号和二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
1: 是的。
0: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 Pepper Tones 带来的 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进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1.4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10.9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嗯，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六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 77.3% 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两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1.9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0: 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做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1: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10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0: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1: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

0: 被成人认证系统。
1: 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
2: 嗯，确实是。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而且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脖子上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哈。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效果。限制。现在的话。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涉及得更恐怖一些，还有没错，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
1: 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EXID带来的《담배가게 아가씨》。

0: 那随着天气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1: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78.4%。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既然大家都觉得热，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哎 我想的啊，这是我想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基于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1: 嗯，是的。
0: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1: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0: 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冷，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
1: 就
0: 话，
1: 很热。
0: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1: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5月最后一周开始，4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4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厂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0: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
1: 嗯。
0: 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1: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一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四和第七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四和第五节，8号线呢则是第三和第四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0: 是吧？我就坐2号线，哎，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1哈，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3: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尾款，这些让人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4: 没错，据

0: 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1: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10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3.3%的预扣税、원천징수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1: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0: 哎，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1: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0: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1: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那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New Kid 带来的《Winston》。

0: 到了6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妇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做梅子烫姜啊，酸酸甜甜的，就是它不仅就可以冲水喝，而且做菜的时候也会使用到。而且它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万能药的角色。
1: 没错，梅子糖浆在韩国家庭当中呢，绝对是一个必备品。梅子本身被称为天然消化药，因为它富含的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对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肠胃炎是非常有效的。加上梅子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像夏天容易吃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0: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哈，难
1: 是。
0: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
1: 啊。
0: 这个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踩坑了。
1: 嗯，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有一种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0: 嗯，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
1: 嗯，
0: 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1: 好的。首先，在挑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0: 哦，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
1: 嗯，嗯。
0: 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1: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0: 哦，后面我就知道了，就
1: 嗯，
0: 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
1: 对，
0: 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朴聪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帕达香了，对吧？上周的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儿强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啊，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儿强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厂，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川肠哦。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厂，它有什么渊源吗？
1: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
1: 没
0: 是一种
1: 错。
0: 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1: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1: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两三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소금 구이） 和调料烤 （양념 구이）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ebur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啊。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五、周四为大家准备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特辑。之后呢，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pish 带来的《으라차차》。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0: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0: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1: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0: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1: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嗨，听友们晚安，今晚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今晚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
1: 大家好，我是 Akash， 我是印度的 tabla 的鼓手。My 表情 is my rhythm sound。

今晚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了这个哇，很不一样的一个外国人的声音，对不对？哦，他讲了印度文，讲了英文，后面又讲了中文。他很年轻，但是非常的专业。他来自印度，在十岁的时候呢，也就是2005年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台湾的邀请，在亚太艺术节的颁奖典礼当中来做演出。所以就很像是那个古典音乐家莫扎特一样哦，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非常展露他的才华，然后呢就开始做演出。那你就晓得我们今晚所邀请到的这位 artist， 这位印度艺术家 Dabla Shogu 演奏家，他有多么厉害了。在过去呢，其实我就有几次呢看到他在一些地方的表演哦，一些演出的片段。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

0: 为什么阿卡西老师你没有自己去做这个拜拜，去做为每个小神像沐浴，而是由您的母亲，然后不是由你或者是你的姐姐呢？
1: I have done that. When I was kid, small, I was also very excited to do that. So whenever I also get up early, the mostly time is who get up early in the home, wh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ake shower and then do this. So when I was kid, I also very excited how mama give shower and do. So I always come and join her. So I learn from her. Sometimes I also do.
0: Oh.最早起的是母亲，所以呢就妈妈去做，然后孩子们就跟着妈妈去做。
2: 像他们家的惯例就是说谁是第一个起床的人去做、那像他在小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他甚至可能提早起床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那因为通常都是他母亲是第一个起床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他母亲一起去做这个仪式。
0: 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对，我也在想说，哎，妈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我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有没有给你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没有做对，没有做好，她有去指导你的？同样，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沐浴这个行为。
1: Yeah, yes, this is a teaching, like when is a process. What you need to like, first is the water, then you need to clean, then you need to put some color.And then put, so this is the process she teach me. There's a way of doing, same like how we take shower. When we take shower, then we use some lotion, some good cloths. And so this is the process how you do with your God.
0: Step by step.
1: Yeah, step by step. That's why it take long time for her.
0: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也想要来学印度这个非常重要的乐器之王，也就是 Dabra， 记得是 Dabra 不是 Tabra。 今天节目当中在最后呢，待会就来请 Akashi 老师来为我们做一段演奏。这段演奏呢是老师呢我们想给大家听更多的老师的演奏的 Dabra 的鼓声，所以呢另外一边呢我们会借由老师的手机所播放出来的音乐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是音乐的声响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那给大家听比较多的这个鼓的声音。那其实也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如果呢说是在即兴的演奏上面的话呢，其实老师呢基本上他自己 solo 就可以了，那如果呢是跟古典演奏的话呢，才会需要搭配着这样音乐的声响。我们这回呢就来聆听这个老师带来的演奏，跟着这个音乐伴着音乐来聆听。但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每次在演奏的时候呢手上都还会去抹一点粉对不对？这个功能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1: Because of sweaty hands.
2: 手上会有汗。
1: Yeah, because tabla is skin, goat skin.
0: Yeah.
1: And mine also is skin. So if it's wet, it's not good. So need to make it dry.
0: 了解，所以每当老师要演奏之前呢，就会先抹一点这样的粉。

那我们在这边呢先感谢阿卡斯老师，然后呢再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就要来继续进行下个阶段，在月光演奏厅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是台湾的世界打击音乐家，也是一个鼓手，对，他也会中东鼓啦印度鼓啦也会。那在刚前头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部分哦端端没有完全帮大家做同步的翻译，那也是想说呢这个不要打断阿卡斯老师的分享，那欢迎你们可以继续来聆听我们下一个阶段哦，因为这位音乐家他所分享的里面有很多道理其实是还蛮相符合相 match 的，这也是我把他们特别来放在一起跟你们分享的原因。稍待一会马上回来。

0: 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传承世界大吉乐》。那没错，在这回呢就要来一起聊聊我们郑安良老师他的音乐心情。那这回呢来邀请到是世界大吉乐家郑安良老师。Hello， 安良老师你好。
1: Hello， 端端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安良。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郑安良老师最喜欢的巴西铃鼓。

0: 好，我在好早以前，应该说几年前就注意到郑安良老师这个名字哦，包括你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好，或者是呢你到国外呢去学打击，甚至呢可以在一个毕业演奏会当中一个小时的 solo 用15种以上的打击乐器，然后演奏6种不同国家的音乐哦。好，所以呢世界的这些不同的窗口就让你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这回呢来聆听的是老师今天带来的专辑《传承世界打击乐》，老师来帮我们点播一首好吗？
1: 好的，
0: 你想点播哪一首？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叫做《沙漠的绿洲》，它是一个木框鼓，它是一个中东最古老的一个乐器，就是框鼓，一片鼓皮跟一个鼓框所构造的一个乐器。那我必须要用这个十只手指头去演奏它。好，《沙漠的绿洲》就是想说，哎，怎么这么？这种整个沙漠里面竟然还是有一个绿洲的出现，大家听到的这个专辑里面是只有用一颗鼓，但是用三种不同的演奏法所演奏出来的声响。
0: 哦，这个你刚刚讲的木框鼓是呢长得就很像一个大月亮这样子，
1: 大月亮的乐器，
0: 感觉它在木框鼓的边缘啦，或者是在中间啊等等不同地方都打出不同的声响。
1: 是的。

0: 那么在待会呢，将请老师再带来另外一个是印度传统乐器坎吉拉，是坎吉拉这个手鼓声响很特别哦。
1: 这个乐器是来自于南印度，
0: 就是呢比较古典传统的鼓，对不对？
1: 是。
0: 正因为它的古典传统，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哪里不一样呢？
1: 第一个，它其实非常小的一个构造，因为它是乐器传统是来自于民俗乐器，所以它还没有太多的一个演奏法。
0: 它这个鼓面大概八寸蛋糕大小，
1: 小小一颗鼓，
0: 是。
1: 对，然后呢，最特别的是它的鼓皮的一个演奏，你会听到印度这种所谓的会有这种声音弯曲的一个文化。

0: 哎，怎么那么奇妙？会有咚咚咚的那种声音，哎，为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物理性啊？鼓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鼓皮的特色，我们是刻意去压迫这个鼓皮，然后去让它产生这种所谓的泛音的一个不一样。
0: 你的手指头去按住它，这很像我们在那个揉弦的那过程当中，把它按压一下，这样子
1: 对
0: 它就
1: 对对，
0: 这样的声
1: 没
0: 响
1: 错没错，所以它的声
0: 哦。
1: 音的造成，他们非常叫语调，所以整个语调的一个进行，你有跟。
0: 为什么？比方说像巴西铃鼓啦，或者是埃及的手鼓，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声响。你用同样的技巧，但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1: 没有
0: 吗？
1: 那么的明显，
0: 哦，也是。

0: 有，
1: 那
0: 为什么这样子的就它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是它的骨皮的材质还是怎么样子啊？
1: 对，骨皮的材质是一个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调音。其实我们的这个骨不会调到太高的声音，它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骨皮。然后再来，如果看材质，它是用布的一个材质，所以布它就有那个延伸性，这样、
0: 了解。所以正骨打起来，那它的那个弹性的表现上，音乐性上面就更幅度更大了，对不对？
1: 有时候又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骨，端端也看到是小小一颗，
0: 对，
1: 所以它的发展要从这么小颗去演出，发展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它才把骨皮的这个特色也把它加进去。
0: 骨虽小，音乐能量照样很大，这个样子哦。
1: 是的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아무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此刻端端和世界大吉音乐家郑安亮老师来跟你们分享。安亮老师，你很特别哇，你是跟印度大师学，但不在印度学。
2: 虽然我没去印度，可是后来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端端他是用手抓饭。
1: 是啊，我知道。
2: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跟老师印度老师吃饭，然后去印度餐厅，没有筷子。
1: 哇！
2: 然后那个时候，
1: 观光团体会帮你安排游，但是你不行，你跟老师是要入境随俗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用手，然后他们不会。那时候手抓饭好紧张，那手抓下去，然后我老师还不准我说，不能直接放口口，要去和，要去搅，那更糟糕，那整个手都是饭啊、米啊、咖喱啊，就是哇，我真的是。可是他们是有思维的，因为我们人的手是我们末梢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温度，所以其实整个放进去的温度。已经，它其实是当你用手抓的时候，然后放至少要放个大概30秒40秒左右，它的温度会自然降到你体内适合的温度，用这样的方式吃进去，你的身体才不会因为温度的不一样去改变它的一个运作方式。
1: 这是科学耶。这到底是老师解释给你听的，还是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个是他解释说为什么他们用手抓饭，因为他必须要保持人体自然的构造。
1: 这是祖先的智慧了，对不对？
2: 所以当下就觉得对，我们真的是喝东西、吃冰淇淋什么都在刺激自己的身体，
1: 就直接这样灌进去。
2: 对对对，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体温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摸食物的感觉，让你更了解这食物到底有没有成熟，或这食物到底你对东西的一个感受度增加了。我们好像我们喝饮料做放在铝箔包里，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长什么颜色，或者它的感受是什么。可当你用手去触觉它的时候，哇，这叫做蔬菜，原来它有茎有叶有这样的东西，你才会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维，然后这些都刺激我个人对生命、对文化的一个看法。
1: 这其实应该会带动你在演奏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前头我刚我们所聆听到是你传承世界大吉乐，这张专辑当中的内涵是什么呢？
1: 其实这张是我回台湾了以后的第一张专辑，
0: 嗯，
1: 那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我到底去国外学了什么，然后带回来台湾的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在国外跟着老师们的一个学习，然后所得到一个创作，里面也包含我老师创作给我的音乐，借由我自己的一个风格演奏把它录制下来。
0: 哦，那刚你所讲的这首是哪一首音乐呢？它为你所创作的，
1: 是这首是里面其中一首叫做在勾瓦的圣诞节。
0: 哇，这标题也是他取的吗？
1: 对，蛮有意思的。
0: 怎么会是这么样的一个标题呢？
1: 因为这张专辑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器叫巴西铃鼓，然后但是勾瓦其实是印度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是老师们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是在印度过圣诞节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写下的这首曲子，然后对，然后他要我用他喜欢的铃鼓来去做诠释，这样。
0: 哇，在印度过圣诞节哦，那气氛跟我们想象当中美国的圣诞啊，或英国的圣诞啊，北欧的圣诞有所不一样吗？
1: 对，其实印度不过圣诞节，所以其实他到印度的时候，因为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新年，
0: 是啊，
1: 对，所以他们愿意就是在新年的时间点离开，然后在印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一个欢庆，然后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这种异国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还是要过节，但是他们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文化地方过节，所以这个音乐其实也是这种所谓的两种传统的一个冲突下所结合的一个音乐，
0: 是。

0: 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是打击乐家郑安良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悄悄话心情哦。那老师，你其实为了打这个鼓，因为你必须要跟舞者做伴奏，所以你不仅学了古典音乐的打奏法，学了民俗音乐的打奏法，你还学了舞者伴奏的打奏法。古典音乐的打奏法跟民俗音乐的打奏法哪里不一样？
1: 好，最大的特色，古典音乐跟民俗音乐这种所谓的演奏的时候，它都是把原本传统的东西用现在舞台式的方式表现。
0: 嗯哼，
1: 那如果讲到所谓的跟舞者的合作，那是最原始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其实音乐以前曾经在有一个时期，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必须要有舞者跟着跳舞，或是有歌手跟着唱。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古典跟民俗的演奏啊，这种舞台的演奏是源自于这边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原来其实音乐不是只有声音，它还有律动。原来它不是只有这种听觉的享受，还有视觉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舞者，有时候我们的力度可以让舞者，因为跳舞其实也是一种运动的表现。那有时候你打的力度太大，无形中舞者就全力以赴了，那后面他就没办法看，你要怎么样去酝酿他，怎么去支持他，然后又在对的时间点给他足够的一个推力，推动他前进这样。
0: 那比方说在跟舞者为他伴奏的时候，他的动作上面有没有比方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代表着你可能要打出什么样的音色或什么样的声音，有这样子上面的一个比对吗？
1: 是有的，而且这个比对它不是，它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舞者的感受是正确答案。所以你对这个舞者的了解，所以甚至舞者的一个风格，所以每次跟舞者跳舞的时候为他做演奏，你要做很多功课。因为有些舞者是非常内敛的，你不需要去推他，他自己会推你。然后有时候有些舞者是需要你推他的，他比较需要这种热闹的东西，他才可以 引起他这样。所以跟着舞者的一个心态，你必须是非常重要的配角。我觉得配角其实比主角还难，是因为他要同时顾自己，同时也要顾对方。
0: 好，再次呢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可以了解，所以呢一个鼓手在为舞者伴奏的时候，他们的心跳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跟他连在一块，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感应是怎么样子哦。我过去曾经听过说一个说法，比方说像懂这个声音，如果今天舞者在听到这个声响的时候，他的臀部其实是往下的，
1: back
0: 的时候呢他的臀部是往上的。我刚刚讲的这个比对是这样子吗？
1: 看什么情况下，因为一样他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跟这个舞者对声音的感受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懂这个声音，它是一个低频的声音，它是比较大的声音。只要舞者表现东西是有符合那个大的感受，那搭子是比较轻巧轻快的一个声音，所以是舞者对这个声音的一个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0: 老师，那你在学舞过程当中怎么样，那个学舞的心情过程当中你觉得好不好学？
1: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对应关系，只是我的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对，那我们对节奏其实是因为我们是鼓手出身去学跳，我们会很注重拍子。然后结果后来碰到几位很伟大的舞者，他说如果我们都在拍子上的话，我们就是机器人了。我们要了解拍子，我们要感受拍子，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去找到拍子跟动作的一个关系感。所以我的确看过有些舞者他演奏的他所跳的舞步并不是在拍子上，但是他怎么可以每次跳的那个动作都在拍子的前面一点点，或是他每次去找到拍子的时候，他会为什么会离开一下拍子后来又回到拍子上面。
0: 这就好像比方说歌手乐器在为他伴奏的时候，歌手也不是每个字都咬在那个所谓原来的原创者的那个点上，有时候呢音乐已经在走，可是他可能会延拍一下然后再回来，可是你反而会觉得更人性化，
1: 是的，
0: 情绪好像又更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是他是活着的 alive 的那种感觉。
1: 对， 那我们去学习舞蹈这些，就是要了解舞者的感受，就是原来舞者是这样感觉音乐，原来舞者是这样穿梭在音乐中间的，而不是被音乐束缚住啊，或是被这些音乐控制住这样。

0: 据我了解，老师你在北印度的音乐，还有这个南印度的音乐，还有包括像这个中东的音乐，你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实有时候以前我常常容易把印度啦或者是中东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发现在地图上面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距离哦。印度比较右边一点点，如果以平面图来看的话，那中东就是像黎巴嫩啊或者是叙利亚啦这些国家，对不对哦？
1: 对，
0: 那所谓的北印度跟南印度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1: 整个的北印度其实有经过波斯王朝殖民的关系，所以北印度文化里面那个时候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进入到整个印度一个色彩，所以你会在印度里面看到很多人都会包头巾，他们就是一个伊斯兰一个文化的一个后来整个北印度它不只是整个的因为殖民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音乐啊这些都受到波斯音乐的一个影响。那南印度是没有被波斯王朝殖民，所以南印度的整个宗教还有人民还有艺术种类形态，南印度有自成一格，所以很多人会说如果你要看最原始的印度要去南印度。

0: 然后你如果要看比较比较现代当代跟所谓的民族融合的印度，要去北印度看。北印度的人民很喜欢到处去看，很喜欢这种融合，因为他们的生活上就有很多融合的文化。南印度的人比较喜欢就是待在他们的南印度地区，他们还是非常虔诚的，有他们的一个宗教，还有他们的一个仪式行礼啊，这些东西。像北印度的最原始的宗，在他们的我们叫做对长者的一个敬畏的时候，北印度现在是有就是用手去碰这种长者的一个脚，从底下去得到一个能量。可是最原始的时候，其实印度对长者的要求，你要到南印度看的时候，他们是全身要180度的这样平躺在地上，然后双手握着他的脚。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文化的一个改变在北印度有被改良过这样。
1: 是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没有去过印度？
0: 很有意思。
1: 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吧。
0: 对对对，这个是我学印度音乐没有去过印度，然后我非常就是这也是一个觉得说我竟然是在美国学习印度。我其实非常向往去印度，而且我老师一直要求我说在对着时间点要去印度，因为那才是文化的根本。可在学习上来说，我不得不说美国这个地方，他们既然发展出一个地区都是印度人，他们叫做小印度，在洛杉矶的地方，所以大量的印度人移民就是都在那个地区，那里有印度商店，那里有印度的商品街，整个地区都是印度。对，所以某个程度，然后我老师也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艺术家绿卡的移民，所以很多时候很有意思，这种所谓的很多科技人才、艺术人才都希望往先进国家去，所以他们都来到美国，
1: 范围还蛮大的。
0: 对对对，
1: 大概几个台湾还是什么？
0: 有半个台湾有。
1: 那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0: 对对，原来他们就是把这些文化的教育啊，这些带去美国这样。
1: 好，那在刚讲到了两种文化，那么其实在印度呢，我们通常也会分为所谓的南印度跟北印度，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马上回来。

0: 因为我曾经听过，比方说像编剧家，他觉得心里面想破头，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就会转进去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心里面感觉不错，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再走出他的那个房间继续编剧。但你进入到工作模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仪式感？有没有？比方说有人就是要先来一杯热咖啡。那你的鼓，比方说你要开始演奏之前啊，或者是你已经把它演奏完了之后呢，你怎么收鼓啦，或者是怎么样？
1: 这就很多仪式
0: 了，是不是？
1: 这就很多仪式了。对，某个程度在练习的时候，一定第一个先问自己的心有没有静下来，因为练习十分钟的态度跟练习三十分钟跟练习一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找到一个很静下来一个环境的练习，还有今天是什么心态的一个练习。在印度音乐里面的练习，我们一开始都要做很多调音，还有做很多乐器的一个整理，你不能一开始就直接打下去这些，
0: 不能直接把琴就拿来开始就直接练。
1: 是是是，我觉得很多乐器它一开始就要调音，然后调音是一个关键，是你今天会不会练好的关键。所以这对一个调音，然后调音需要慢慢的调，因为耳朵的声响啊这些东西，对，然后再来演奏必须要有很有一个跟着自己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个人可能是一个才刚跑完行程来才开始就练乐器，那一开始我的练习并不是练真正要练的东西，而是做一些既定式的一个运动方式，等到觉得自己心里准备好了再开始做练习，它要循序渐进，很有仪式性的方式。仪式其实就是很循序渐进，有时候它一开始要先有一些酝酿啊，然后到后来正进入主题啊，后来要离开要出来啊这些，所以每次的练习都是一个仪式性的练习，但是是在音乐的内部。我常常会问自己说，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
0: 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即便只是一个练习，你还是要有一个启程，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启程是你就不

0: 不能直接开始猛练，然后就会开始发现今天怎么练都练不对，然后都没有练好。那有可能就是在刚刚开始的那个开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境到达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是
0: 觉得好，难怪有时候我在看你们演奏的时候，像比方说你可能一首曲子可能长达一个小时，那个一个小时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在慢慢的进入到一种心境的状态，当你到达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才开始再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
1: 是
0: 这样子慢慢来的吗？
1: 是还有就是一个专注，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练习的时候你在想其他事情，但你还在练，但是你心里在想明天要吃什么，或是
0: 对，
1: 你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你们及时的拉回来，因为它是一个声音，因为它是对，其实是你在跟自己的一个讲话，所以要很诚实的练习，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0: 诚实坦白的面对自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正在练，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正在那个轨道上面练习哦。
1: 对，
0: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好，非常感谢呢，是世界打击音乐家郑安良老师，感谢安良老师，
1: 谢谢段段，
0: 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4: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6: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嗓子还在恢复当中的栗子罗卓斌，
1: 还有我跟着咱们栗子一起还在嗓子恢复中的抱抱抱海西。
0: 哎，今天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能听出来，我们俩的声音现在还是有点沙哑的，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对啊，事出有因的。来，你说嘛，
0: 你说嘛。
1: 你拉着我去的，你说吧。
0: 没错，我们在上周四周五啊，我跟抱抱去了一个地方。
1: 哦，
0: 连续两个晚上、哦、
1: 是连续两个晚上，
0: 连续两个晚上我们都蹦了一整晚，第二天嗓子就有点微哑了。
1: 但其实我还是比你稍微好一丢丢，虽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0: 你昨天不是还跟我说，你说今天可能咱上不了节目了吗？
1: 我说的是我们应该少说话了哟。
0: 已经说了很多句了。
1: OK， 不说了行吗？
0: 咱不演了行吗？
1: OK 好，话题说回来哈，总之就是咱们俩呢上周去了一个地方，两个晚上现场全是人、前面舞台上一个一个名字出来，我俩就跟着喊跟着跳。
0: 没错没错，而且这跟我们俩本身的身份啊，其实有点关系。
1: 什么身份？
0: 我们俩除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节目的 DJ 之外、
1: 这个之外说过有多少次了？
0: 哎，除了我们是 DJ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我们俩都是学生
1: 啊。是的，在读，现在还在准备苦命上课中，下午还要盲目奔波去上课。
0: 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跟我们的学生身份也有点关系哦。
1: 哎，是的，我感觉聪明的听众们应该已经猜出来了。
0: 没错，那么所以今天的话题也借着我们俩这哑哑嗓嗓的这个嗓子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就是跟着全场一起唱的瞬间呢？
0: 哎，或者说你正好也是某所大学在读学生，你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
1: 是的，或者你最难忘的一首全场跟唱的歌曲是哪一首？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0: 没错，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哦。
0: 那么下一首歌就是我们上周第一个晚上最后一首压轴的歌曲、来自我们 From Miss Nine Put on Miss Nine 的 We Go。
1: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要站不住了。
0: 哎，其实我也是，但是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哎，突然就不累了。
1: 是的，
0: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Put on Miss Nine We Go。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0: OK 哈，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揭晓我们今天的坐标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今年的五月，整个首尔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彭秋节。哇，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个彭秋节还是有点小兴奋了。彭秋节呢，就是我们大学的春季校庆。
1: 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俩还是有点小私心的，咱要多聊点咱们自己学校的事儿。
0: 当然，是的，是的，因为咱俩就是这个上周这个嗓子这个现在哑掉，就是因为它就是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韩国大学的축제吧。
1: 哎，五月呢，几乎其实每一所韩国的大学都会办春季校庆，一般呢就是2到3天，然后主舞台是晚上请歌手唱歌，白天校园里呢就会有很多
0: 像학생회、学生会他们摆的一些活动，是的，然后吃的喝的玩的，有时候还有一些像跳蚤市场那样的集市都很多，全都是学生自己运营的。是的，而且晚上呢，就是这个公演了，这真的是最炸的部分，因为每个学校请的阵容都不一样，是这个学校今年的
1: 重头戏。第一次其实我听到这个文化哈，说实话我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一个学校用学生会预算很大一部分，然后这样很隆重的去做一个庆典，真的很有意思。没错，而且就是跟我们原本接触到的校庆其实形式上是有点不一样的。是的，
0: 会请了很多爱豆来演出。
1: 没错，哎，不只有爱豆，还有很多音乐人啊、歌手啊，还有乐队都有很多。
0: 没错，说到这个乐队哈，我先要说这个我那天有完全被震撼到的一个乐队，就是这个 Cherry Pito。
1: 哎，为什么是他们啊？
0: 就是你知道那个 Cherry Pito 那首歌《浪漫小猫》是02年的歌，你知道吗？
1: 啊，其实我知道哦，02年，这个年龄稍时代稍神奇，因为是在这个我出生附近时候发的歌嘛。然后周四晚上，我看到很多这个看着像大一学生的朋友们，吸入生他们，对，
0: 完整的唱完了整首歌，但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歌。
1: 啊，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0: 就第一反应就是这首歌有可能活得
1: 比我们还小，就这首歌活的确实不仅比这个新入生啊，就是新入学的学生们年纪还大，比我们俩年纪都还要大了。
0: 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正值人生春天20岁，
1: 其实咱们俩只差1岁了。OK，OK，
0: 知道了，师哥。但是我说真的哈，就是看着这个，就是听着这首歌，听着他们唱，我是真的有点感动的。就是一首02年的歌，然后到了26年的校庆现场， 还能全场跟唱，这就是什么？
1: 经典，
0: 这就是经典。
1: 对，没错，我特别懂你这个感觉。
0: 是的，
1: 因为那天晚上

0: 其实是我第一次听他们唱的这个歌啊，哎，
1: 嗯，
0: 但是第二段副歌我就已经学会了，我就已经被
1: 哦，
0: 气氛推着，就是气氛推着一起就是齐唱了，你知道吗？
1: 哦，但你不是第一次听吗？这咋唱出来的？
0: 本人的学习能力恐怕在你之上。
1: 啊，你的翻解能力恐怕也在我之上。
0: 打住！你怎么跟师哥说话的？
1: OK，OK，我们回到这个节目里哈，
0: 来，
1: 又要说到我们这个那天晚上的，我更是很期待的一个压，就是嘉宾，就是这个 Elite 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反差真的就非常大了。
0: 哎，我当时刚好在第三排哦。
1: 哎，你怎么挤到第三排去的？
0: 我入场超早啊，当然。哎，这
1: 哦，
0: 艾丽的这个 "It's me" 一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眼前全部都是手机屏幕。
1: 当然了，大家都想拍，都想看，好吧，恨死你了！我这个，我当时我也眼前全是，我眼前只剩手机屏幕了，我站太远了。但其实这些手机屏幕哈，还有包括大家的兴奋程度，就代表着校庆真的是 idol 影响力的考场。
0: 哎，特别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We Go》，来自我们的《Promise Nine》，现场刚响起来《We Go》的时候，你知道吗？全场大合唱。
1: 哇塞，真的是太经典了！我当时一听到这个 We Go 的
0: We
1: 时
0: go, we go, we go, we go,
1: 哦，这么突然，这么突然，这里不是练歌房啊！停！
0: 哎，但你知道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那个声量有多大吗？
1: 是，
0: 无耳将聋之感。
1: 我也在现场呢。但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韩国的校庆的这个活动氛围这么热烈，然后还要请这个 idol 专门来演出呢？
0: 我觉得其实像一种双向选择吧，因为学校需要 idol 来给学生们一个很炸的体验，哎，对吧？
1: 是的。
0: 但反过来，其实 idol 也需要校庆。
1: 哎，为什么 idol 也需要校庆呢？
0: 因为校庆的现场跟 concert 就是演唱会完全不一样啊，像演唱会的现场都是，哎，你家的粉丝，哎，大家都会跟唱，都会应援，那是属于你的一场内部测试。
1: 是的，是的。
0: 哎，那校庆现场就不一样了，你面对的是大家都是大学生，都是普通大学生，不一定是你的粉丝，
1: 是的，是的，
0: 甚至可能绝大部分都不是你的粉丝。
1: 对。
0: 但如果你的歌能够让大家都能跟唱的话，哎，那就是真流行。
1: 我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是说，校庆也是这个 idol 的一种，就是市场测试场。
0: 哎，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校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它不是单方面的请客，而是双方都在投资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哎，那韩国就是首尔啊，韩国呀，这么多不同学校的校庆，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性格呢？
0: 哎，这个还真有哎。
1: 哎，说说看。
0: 像今年正在举行的这个汉阳大，5月27号到29号，今天刚好是 day two，然后今年的阵营就很顶级了，他们会请到有 aespa，然后像 Psy、鸟叔这样的大热艺人。
1: aespa，我们去年也来过，
0: 去
1: 对，
0: 年，
1: 其实我也想看，但我们今年阵容也不差 的，好不
0: 对啊，
1: 好？很燃的。那说到还有一个就是完全不同性格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高丽大。
0: 哎，对，5月19号到21号刚刚结束的那一场，对不对？
1: 是的，因为高丽大的玩法也很独特，就是他们不公开嘉宾名单。
0: 啊，校庆不公开嘉宾名单？
1: 是的，高丽大的传统就是有一天会不提前公布 artist，要到现场才知道哦。
0: 那真的很好玩哎，有种未知感，像开盲盒一样。
1: 是的，韩国校庆文化真的特别好玩，刚好在这个期末。就是期中考试后，期末考试前就可以给学生们一个集体的一个情绪释放。
0: 哎，真的，我感觉跟同学们一起齐唱的时候，你知道，脑子是放空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所有思绪是被清空的，感觉塞在我脑子里的只有情感。
1: 是的，而且特别像现在这个 MG 时代的大学生们的生活，就更很容易偏向孤岛的感觉，然后这种几千人挤在一起唱副歌的体验，我觉得还是很珍贵的。
0: 哎，你这么一说，还蛮感动的嘞。
1: 对啊，而且你大声唱歌不花钱啊，你去哆来榜还得2000块四首歌嘞。
0: 我唱的可不止四首哦
1: OK，没人问你哈。但其实我当时回想当时的这个就是疑问，觉得这个校庆请 idol 来干嘛呢？我觉得现在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
0: 哦，答案是
1: 咱
0: 咱
1: 的
0: 俩的，
1: 嗓子就是答案了。
0: OK，那今天的地图就折叠到我们大学这里了。今天的折叠地图的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摇滚燃曲，一起回到千禧年代，一起来听《Cherry Pie》《浪漫고양이》。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哎，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全场跟唱的瞬间？或者说，如果你正好是在读学生，那么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手机尾号3169的一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哎，我是现在在新村上学的大学生，这次我们学校校庆，花洒来了。哦，我平时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个 Good Goodbye， 然后我几乎每一天从头到尾都会跟着一起唱。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地铁里面单曲循环，感觉那一天的氛围啊，到现在都忘不掉。
0: 是的，因为这个校庆的氛围真是太棒太棒
1: 真的，我现在脑子里面都还能时刻回想起我校庆那天晚上的每一刻每一秒。真的。
0: 我昨天也去看了其他学校的校庆，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团队 Keep Up 也去了，然后全场跟着一起嗨爆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爽
1: 没
0: 了！
1: 错，就感觉把脑子扔了。
0: 这么不值钱吗？快捡回来！
1: 那一刻真的感觉自己，哎，自己感觉，哦，我怎么人生只有情绪了？我没有智慧了。
0: 是的，但确实校庆是一个就是暂时逃离那种
1: 对对
0: 紧
1: 对对
0: 绷
1: 对。

0: 剧的感觉，可以一下子完全放松，
1: 完
0: 真的
1: 全放
0: 很
1: 松，真
0: 棒。
1: 的非常棒。
0: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72的朋友说，上周去汉江夜骑的时候，旁边有人拿防弹盒，酷玩乐队的《My Universe》，然后结果附近很多人都跟着一起唱。哦，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哇，这就是属于初夏的青春感吧。
1: 哎，我真的一直觉得夏天跟春天这个交界是个很浪漫的时刻，就跟我们的
0: 嗯，
1: 人生一样。其实
0: 是
1: 我觉
0: 的。
1: 得我们也正处于我们人生的春夏交界，
0: 哇，今天也是。
1: 对吧？
0: 是
1: 就
0: 的，
1: 是一切都在刚刚成长，刚刚要面对更多风浪的前面，但一切都
0: 嗯，
1: 是美好的、和睦的、阳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我们也是正值青春的二十代，也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哦。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校庆必备合唱曲，来自 Day6 的《Welcome to the Show》，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

0: 留意的地方吗？
1: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从首尔出发，
2: 聊生活，
1: 聊文化，
2: 也聊我们自己。
1: 这里是《首尔我来了》。
3: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我们的嘉宾 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欢迎欢迎欢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哦，不知不觉五月底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六月了。没错，真正的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季节的小
1: tips。
0: 其实我说到这个季节啊，我印象当中的首尔夏天呢，就是会很热，还会下很久的雨。啊，没错了，熬过了春天，到了六七月份，首尔就会进入强马乔尔梅雨季，不是那种江南烟雨的浪漫，是实打实的水帘洞的感觉。 哦，那如果说放假了这段时间又不在首尔下这么多雨，我有点担心自己的东西会受潮。哎，我也有点担心，因为这个首尔的梅雨季期间，当然湿度也会相应上升。因为首尔很多老房子或者咱们留学生住的那种 one room 通风比较一般，梅雨季一到，房间里很多东西都会受潮。哦，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因为我一直都是个潮男来的。哦，有点风潮的那个风湿，好尬的一个梗。
2: 因为广州嘛，广州回南天就是一定要关门窗，不然很多电器就会受潮。是的，是的。如果假期要离开房间的话，大家真的一定要关好自己的门窗。没错，不仅如此呢，夏天去红白
0: logo 的杂货店也有很多厨师的好物，有一种叫做这个某某的某某某，就是这种厨师桶，在衣柜和床头摆满。此外，租房的时候如果房间有厨师功能的空调也会很实用。
2: 嗯，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空调也不要开太大哦，容易得空调病。嗯，特别是这最近天气又转热又转凉的。
1: 是的，
0: 哎，如果你贪凉的话，真的很容易感冒。嗯，说到这个，特别是这个每到季节交替的换季期，首尔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刚刚过去的春天就是如此，前一天脱的就只剩秋衣了，第二天一阵大风直接把这个羽绒服刮出来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感冒了。
0: 哎，那说起咱们这个首尔的夏天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除了刚刚一开始说的湿度和梅雨季，那随之而来的虫子也很多。
2: 真的，上次去看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天空突然飘来不是五个字，而是一群白色生物。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是蝗虫过境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吃的只剩尸骨的一个状态。但是，哎，其实有点像撒彩带，
1: 哇，
2: 有点小浪漫。
1: 对，
0: 浪漫在哪里？马上就要把你吃的尸骨，这还浪漫呢？
2: 但我看到那些虫都在往灯上面飞啊，然后，哎，你知道吗？它从天上飞完之后还会掉到我们身上，
1: 对，直转直下。
2: 哎呦，
1: 所以
2: 天
1: 呢，
2: 哪！
1: 就这么恐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名盘点一下首尔夏天特有的两大神兽，第一个是东洋浮游和爱情虫。咱们先聊第一个东洋浮游。每到这个五六月份，首尔的新闻上总会出现一个词儿，叫做"听歌 Korbel"。小仙女，这是不是听着挺浪漫的？但现实中呢，这个是首尔市民对于东洋浮游的一个黑称，因为他们翅膀很大，通体发白，飞起来还密密麻麻的。而且呢，他们最喜欢干净的水源，所以呢，汉江周边大概就是他们的重灾区。
0: 为什么还会有黑称啊？
2: 这个黑称还小仙女来喽！
1: 小仙女来了。
2: 我感觉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症状的话，真的会被吓到。你知道，特别像那种变异的这个毒虫突
0: 好
2: 然飞出来。
0: 吓人啊！
1: 对，但其实就看着很吓人。刚刚也说被吃的这个尸骨无存，其实呢，这个东洋浮游它是不咬人的，也不传播疾病的，因为呢，它们变成成虫之后，嘴巴已经退化了，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了。它们的生命也只有两三天而已。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虽然这个不咬人哈，但架不住这个数量太多。走在路上，它直接贴我脸，往我嘴里一撞。哇塞，我一直补充这个蛋白质。那晚上我出门去江边，我觉得千万不要穿白色的衣服，不然这样移动的像一个路灯一样，小仙女要来找我吗？
2: 小仙女来了，
0: 啊，
2: 小仙女来喽！而且他们真的飞进屋里的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拿这个苍蝇拍去拍啊，因为他们身体水分特别充足。上次我一不小心拍了一只，你知道吗？一拍之后，一滩汁水生成了，而且很难擦干净，所以你只要把它们请出去就好了。
1: 优雅的请出去就好了。
0: 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1: 哎，但是没关系。不过呢，好在它们这个生命周期极短，热量一到，对，基本上就集体消失了。
2: 好地狱啊。
1: 但是呢，熬过了五六月份的浮游，到了六月底七月初，首尔又会迎来这个 Love Bug 爱情虫。
0: 那真是一波接一波呀。
1: 对，这个爱情虫呢，名字听着像这个纯爱战神，但只是因为它们只要变成成虫，永远是两只尾部相连，处于交配状态在飞。
2: 哎呦，每次看到他们，我很恨他们，你知道吗？
1: 哦，为什么呢？
2: 因为我单身了，就是已经有21年的一个状态了，但每一次见到他们，就会啊。他们在高调秀恩爱的一种感觉，
0: 谁要他们秀恩爱了？而且他们还飞得很慢，你知道吗？爱情虫飞得很慢，摇摇晃晃，还不怕人。就你坐在那个长椅上的时候，他们就成双成对来找你，干嘛这么不避人啊？
1: 没错没错，
2: 好害臊哦。
1: 其实呢，从这个生态学上来说，爱情虫它们居然是益虫，它们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专门吃腐烂的枯叶和垃圾，可以净化环境。而且呢，成虫还能帮花朵授粉，所以基本上不搞大规模的这个化学喷药防虫，是因为也会破坏生态。那即便如此呢，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很害怕。那你们有什么妙招吗？
0: 别出门，我怕的不行了。但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算大家在屋里，一定要随手关纱窗。
1: 对，随手关纱窗，
0: 这真的很重要。
1: 嗯，而且不仅如此呢，如果说他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你很害怕的话呢，用防晒喷雾或者是喷水也应该会有用。因为爱情虫非常讨厌水，它们的翅膀很弱，沾水就飞不动了。如果说咱们这个窗户外面停了很多，用喷水壶往上面喷一点水，他们自己就可以把他们请走了。
2: 哎，真的，我感觉这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对吧？
0: 真是大自然的。
2: 虽然很吓人嘛，但其实哎，反向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说明咱们首尔整体的绿化还有汉江的水质真的是蛮不错的哦。
1: 没错，没错。
0: 是的，是的。但其实一说到夏天哈，我最烦的还是这个蚊子，因为我知道就是首尔有些蚊子是那种。

0: 种就是黑白相间的那种花斑纹，毒性
1: 嗯
0: 极大啊！被咬一口啊，一肿那么大一个包，还奇痒无比。
2: 对，所以呢，这里就推荐两个超市和药店的防蚊神器。屋里可以先使用那种插电的液体驱蚊器，如果被咬了很痒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药店买一瓶这个蚊虫叮咬止痒液的东西。它的瓶口是一个海绵头，往这个肿包上狠狠戳几下，凉飕飕的止痒效果就是绝了，基本隔天就可以消肿了。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周边的商品。
3: 利用好周边的商品。好的，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能感受到这个炎热夏天被蚊子叮咬这种感觉了。
0: 哎呦，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3: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让你更加能感到炎热的歌曲，来自我们 Les Sérafins 的《Ho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尔生活的季节小 tips。
1: 哇，刚刚听了一首很炎热的歌，那现在呢，就来冰火两重天一下，来到首尔的秋天。看社交媒体上，首尔的秋天到处都是金黄色的银杏大道，非常浪漫，浪漫的不行。但现实是呢，10月份只要走在中路、新村或者各大校园的林荫道上，空气里可能就有一种难闻的味道。
2: 哦，如果你穿了一双新鞋，一不小心踩在了碎的银杏上
0: ，Oh my
2: god，Oh my god，Oh
1: my god，
2: 鞋底超难清的。
1: 对，所以秋天走路呢，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要开启顶级走位。
0: 是的，这个蛇形走位就是绕着地上的黑色污渍，也就是被这个踩烂的银杏走，不然谁知道你踩的是银杏呢，还是冬？OK，OK，OK，OK，
1: 那我就先不说这个了。同样呢，在首尔的秋天，这个日较差也需要注意。主要是秋天穿衣服是个玄学，中午街上有人穿短袖，晚上街上就有人穿羽绒服了。
2: 哎，就是那种街上怎么看行人都有一年四季的这种感觉。
1: 对，没错了。所以在韩国过秋天可以试一试洋葱式穿衣法 Layered look， 里面穿一个这个薄 T 恤，外面套一件抗风的卫衣或者是风衣。如果光着脚穿拖鞋出门的话，很可能会感觉凉风是从鞋底上往上灌的。
0: 我觉得春天这个 layered look 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突然这个倒春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还都感冒了吗？真的很难受。
2: 而且首尔的春天啊，不仅仅日照差很大，而且微尘、雾霾还有花粉都是需要注意的东西。
0: 是的，是的，我就一直就是到了这个春天，特别是这个粉尘多嘛，我就会一直打喷嚏。所以我除了留意天气，我还会去看这个微尘指数。如果看到地图不是绿色的，出门就一定会把口罩戴上。
2: 哎，我好像听说一个，我听说就是一起去吃那个 samgyeopsal， 然后那个猪油啊，会把你嗓子里面的微尘冲洗干净的一个意思。哎，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趁机可以进行一个 samgyeopsal 烤肉，进行一个进食的一个理由。
0: 男孩，你的这个心思有点昭然若揭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乏是一个理由，晚上可以走起哦。
2: 晚上走起吧。
0: OK，
1: 可以可以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觉得自己过敏了，自己开始狂流鼻涕、眼睛痒，千万就不要死撑着了。对，没错，可以去这个诊所挂号，然后去药店获取过敏药。
0: 是的，毕竟除了这个微尘，然后这种花粉过敏也会很折磨人。首尔不仅樱花多，路边的植物也很多。
2: 哎，对，所以春天啊，还是要戴个口罩，预防一下鼻炎的。
1: 是的。那最后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尔的冬天吧。虽然首尔冬天气温确实很低，但最让人崩溃的其实不是冷，而是那种干燥的感觉。
0: 是的，真的太干燥了。因为韩国冬天室内不管学校啊还是咖啡厅，家里全部都开着这个暖气，地暖暖风，所以空气湿度经常掉到20%以下。
2: 哎，皮肤很遭罪，真的。
1: 没错，
2: 就是你知道洗完澡之后，如果你不立刻涂身体乳的话，皮肤就会干到掉渣，就是会发痒。你就你感觉自己挠一挠下雪了。
0: 哎呦呦喂。所以洗澡完之后一定要涂
2: 一定要涂身
0: 体
2: 乳。
0: 我就是这个身体乳爱好者，皮肤滑溜溜的。
1: OK。
2: 而且冬天啊，在首尔静电也是无处不在，就是你知道去摸一下门把手啊，给朋友递个东西啊，脱个毛衣啊，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1: 对，那这个噼里啪啦，为了防止这个噼里啪啦这种感觉呢，面对这种天荒地老的这种干的天气，你们有什么生存绝招吗？
2: 哎，我有一个哦，我觉得最有效的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备一个 Caspi， 就是加湿器。然后你在红白杂货店里面其实有很多很便宜的桌面微型加湿器，如果预算够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个大容量的，然后睡前除螨水开一整晚，第二天真的会舒服很多。如果预算没那么足的话，还有一个小方法，拿一个碗装满水放在你的床头，自然放着就可以了。
1: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
0: 还是个这个生活小 tips 博主了。
2: 不好意思啊，我的生活见识恐怕在你之上。
0: 哦， 你的犯贱能力耶。
2: Call back 不要啦。OK OK，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个在很干的这个环境出门，我就会一定在兜里揣一支润唇膏和护手霜。我现在也揣着，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很必要的。其实不管是这个夏天冬天，特别是尤其是首尔的冬天，真的干到不行。然后就会感觉自己的手痒痒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保湿的方法选择还是蛮多的。首尔可以也有很多那种从设备到香味设计到香味都很精致的这个护手霜身体乳和唇膏，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洗完脸要用那种强力保湿的面霜也一定要记得用。
1: 而且韩国的护肤品都很注重保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信这个海西分享的这个部分，因为能看到他是整个人都是在很 glowing
2: 的，那我呢？皮肤好溜溜的，也能信你的这个。对，
0: 不好意思，我皮肤水光，恐怕在你之上。
1: 不好意思，我皮肤水光肌。
2: 大家都是水光肌。来韩国自动变水光肌。没错，非常厉害了。感觉在首尔生活还得有一副能扛花粉、扛梅雨、扛干旱的铁打身体。但其实首尔夏天就是从这个冰凉天啊、除湿季，然后冬天这个暖宝宝、护手霜什么都很好买到的，也算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备起来给自己生活一点小仪式感，要注重爱护自己哦。没错，摸透了每一个季节的脾气，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让首尔四季过得更加舒服嘛。像我自己也有平时购入一些
0: 比较小的，像 hand cream 啊，然后唇膏啊，还有身体乳这些，我都有一些备着。虽然可能我平时自己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大家感觉哎皮肤真的干到不行了，真的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是真的可以备起来，也可以用起来。还有包括晚上大家可以在睡前敷一片面膜嘛，这样第二天的脸部状态也会更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工作这些，然后要出勤上学，然后 就要来一片面膜呢，真的会感觉第二天皮肤都QQ弹弹的。其实我都乱敷了，所以我今天QQ弹弹的。Oh my god，谁问你了呀？到底一直在这里就是给自己 call
1: back。哎，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喝水了，包括夏天也要。哦，对对对，是。因为夏天你在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会很干，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多喝水。是的，没错，也祝大家可以优雅的度过首尔的每一个春夏秋冬，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不被蚊子咬。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 不完全指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佳辉，我们下期再见，
2: 拜拜。那我们在摸透了四季的脾气，想好要怎么好好善待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Taeyeon 的 Sage。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
1: 没
0: 啦。
1: 错，我们今天从大学校庆聊到了我们四季该怎么样对自己更好一点，然
0: 是
1: 后我也看
0: 的。
1: 到像我们 YouTube 上面我们刘川川川给我们留言说让栗子快点回广东避暑吧，广东现在已经很热了。其
0: 是
1: 实
0: 避暑吗？
1: 这是避暑
0: 这是
1: 吗？
0: 迎难而上了。
1: 这我觉得现在首尔天气还是蛮舒服的，但确实
0: 嗯。
1: 这两天有下雨，然后
0: 嗯，
1: 气温有在反复，
0: 是的，是
1: 还
0: 的，
1: 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这两天又开始进入了这种气温差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没
1: 一定要
0: 错，
1: 多添衣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洋葱式穿衣法确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再加上现在这个早晚就是温差大，大家一定要备好自己的需要的用品，还有包括注意这个粉尘吸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健康，毕竟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不仅仅可以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也
0: 也可
1: 能
0: 以有
1: 够，
0: 一个，
1: 对，享受好这一个春夏交接美好
0: 是
1: 的季节，
0: 的，有一
1: 对。
0: 个好心情。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让自己心情特别好的歌曲，来自 J.Cole 和 Jennie 的《Spot》。祝你今天也能有个好心情，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2: Everything okay, my man? Turn the music up.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第九届全韩地方选举即将迎来投票日，那提前投票也进入了倒计时。作为赋予外籍人士投票权的全国性选举， 今年拥有投票权的永居移民已经突破了15万人， 相比20年前的6700多人， 大概激增了22倍。 然而在以往几届选举当中，平均投票率始终不到20%，选择在这里扎根就代表着一种归属与期盼。手中的一票不仅是权利，更是对社区的一份责任。希望大家别让权力沉睡，一定要投出宝贵的一票。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穆珍。

1: 波特斯泰拉带来的《Hamge Hanen Yu》，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啊，其实，在韩国永居移民的投票率是一直十分低迷的，十个人当中甚至不到两个人可能会去投出这票。背后的原因，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啊，我这票真的能改变什么？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具戏剧性。2022年京畿道有基层呢，是仅以 百余票险胜的案例，2014年的首尔更是发生过市议员一票定胜负的真实反转，一票的分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超出我们的预期。为了和邻里一起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请千万不要放弃发声的机会，您的这一票足以改变未来。 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的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 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收听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具体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 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 113， 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 彩信每条为100韩元。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先进广告，稍后走进生活小贴士。
2: 올해 12살 성민이는 아무로 떠난 엄마를 대신해 세 동생들의 엄마가 되었습니다.
3: 엄마 없어도 항상 씩씩하게 지내야 된다? 그 말이 가장 많이 하셨어요.
2: 서툴게 차린 밥상으로 동생들의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 9599 굿네이버스
4: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方舟。
6: 大家好，我是子轩。马上就要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场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 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

0: 在手机里边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14.7%。
1: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
0: 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3个，仅占总通道的18%，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的时间，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31%，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
1: 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0: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1号航站楼，可以去2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5号出境通道的东侧。如果您在2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 以及2D 这3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比如1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2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5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
1: 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
0: 是的，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边，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阶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1: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0: 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由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
1: 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准备的。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0: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另外，仁川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
0: 是的。
1: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Pepper Tones 带来的《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浸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 个
1: 味
0: 感
1: 道，
0: 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1.4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10.9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六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77.3%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2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1.9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做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1: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10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0: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1: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备成人认证系统。 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嗯，确实是。
0: 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而且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脖子上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
1: 对，
0: 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设计得更恐怖一些才有用，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
1: 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 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

0: 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 EXIT 带来的《담배가게 아가씨》。

0: 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1: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78.4%。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既然大家都觉得热，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然后我想的啊，这是我想的。
1: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

0: 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据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1: 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0: 嗯，是的。
1: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0: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1: 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冷，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
0: 就
1: 话，
0: 很热。
1: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0: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5月最后一周开始，4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4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厂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1: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0: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1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四和第七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四和第五节，8号线呢则是第三和第四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1: 是吧？我就坐2号线，他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杠1哈。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안녕하세요현대해상모델이정재입니다위험으로부터보호하고건강과안전을지켜야할모든순간그것이바로현대해상의목적지입니다모두의건강하고안전한일상을향해현대해상의마음이달려갑니다마음이합니다현대해상
2: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모델조정석입니다금융으로힘이되는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함께방방곡곡따뜻하게으쌰으쌰마을마다행복하게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다함께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0: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3: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尾款这些让人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4: 没错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3: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4: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10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 3.3% 的预扣税温村金属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3: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4: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3: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4: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 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3: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呢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 New Kid 带来的 Winston

0: 六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季的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它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妇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做梅子烫姜啊，酸酸甜甜的，就是它不仅就可以冲水喝，而且做菜的时候也会使用到。而且它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万能药的角色。
1: 没错，梅子糖浆在韩国家庭当中呢，绝对是一个必备品。梅子本身被称为天然消化药，因为它富含的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对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肠胃炎是非常有效的。加上梅子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像夏天容易吃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0: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好，难
1: 是。
0: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这个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踩坑了。
1: 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有一种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0: 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1: 好的，首先在挑。

0: 秋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的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1: 哦，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0: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1: 哦，后面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楚松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爬大香了，对吧？上周的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张胆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目张胆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2: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
2: 没
0: 是一种
2: 错。
0: 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2: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2: 没
0: 果
2: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2: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soguim kui） 和调料烤 （yangnyeom kui）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pur 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啊。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五、周四为大家准备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特辑。之后呢，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 Pish 带来的《乌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2: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1: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3: 世界的声音华人的世界
0: 天涯放映厅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
1: 嘘。哎，你们这里是？
2: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1: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2: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嗨，听友们晚安，今晚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今晚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
1: 大家好，我是 Akash， 我是印度的 tabla 的鼓手。 My 表情 is my rhythm sound。

0: 今晚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了这个哇，很不一样的一个外国人的声音，对不对？哦，他讲了印度文，讲了英文，后面又讲了中文。他很年轻，但是非常的专业。他来自印度，在十岁的时候呢，也就是2005年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台湾的邀请，在亚太艺术节的颁奖典礼当中来做演出。对，就很像是那个古典音乐家莫扎特一样哦，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非常展露他的才华，然后呢就开始做演出。那你就晓得我们今晚所邀请到的这位 artist， 这位印度艺术家 Dabla Shogu 演奏家，他有多么厉害了。在过去呢，其实我就有几次呢看到他在一些地方的表演哦，一些演出的片段。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此刻呢就在路当中，来欢迎这位来自印度，目前呢定居在台湾的印度艺术家 Dabla 鼓手，让我们欢迎 Agas。
1: 我是 Agas， 我是印度的 Dabla 鼓手。
0: 要来同行帮我们做翻译的廖小姐 Jam， 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听到他讲的第一个字，那个是印度话的你好吗？
2: 对，那个是就 Namaste 的意思，就是他你好啊，或者是再见都可以使用。
1: We always say Namaste with both of hands. The gesture is also like this. Namaste.
2: Namaste， 然后手就是合十在胸前，
0: 就一边讲这个话，然后呢双手要合十在胸前。要需要敬礼吗还是怎么样？
1: Yeah，
2: 就有点像微微敬礼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对，那可以请阿卡斯老师呢郑重的介绍一下你这个手上的那个鼓名字应该正确的念法是什么？
1: Tabla。 Tabla is a two piece drum、and one is bass drum, one is of

0: morning and I do pai pai. Till after pai pai, I feel like an energy in myself.
1: Yeah. 就完成这个仪式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觉得充满了 energy。
2: 这个仪式的完成对他来说，就是会有一种，我要启动一天的开始。就是他从，因为从小就看他的父母亲这样子做嘛，那他现像他现在的生活，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洗完澡之后呢，他如果没有去做这个拜拜的仪式，那他就觉得说，他的一天好像还没有开始一样。那 拜拜完之后呢，他就觉得说，他获得了一天开始的能量。
1: 是，

0: 为什么阿卡西老师你没有自己去做这个拜拜，去做为每个小神像沐浴，而是由您的母亲，然后不是由你或者是你的姐姐呢？
1: I have done that. When I was kid, small, I was also very excited to do that. So whenever I also get up early, the mostly time is who get up early in the home, who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take shower and then do this. So when I was kid, I also very excited how mama give shower and do. So I always come and join her. So I learn from her. Sometimes I also do.
0: Oh.最早起的是母亲，所以呢就妈妈去做，然后孩子们就跟着妈妈去做。
2: 像他们家的惯例就是说谁是第一个起床的人去做。那像他在小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他甚至可能提早起床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那因为通常都是他母亲是第一个起床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他母亲一起去做这个仪式。
0: 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对，我也在想说妈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我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有没有给你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没有做对，没有做好，她有去指导你的？同样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沐浴这个行为。
1: This is a teaching, like when is a process, what you need to, like first is the water, then you need to clean, then you need to put some colorAnd then put, so this is the process she teach me. There's a way of doing, same like how we take shower. When we take shower, then we use some lotion, some good clothes. And so this is the process how you do with your God.
0: Step by step.
1: Yeah, step by step. That's why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her.
0: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也想要来学印度这个非常重要的乐器之王，也就是 Dabra， 记得是 Dabra， 不是 Tabra。 希望节目当中在最后呢，待会就来请 Akash 老师来为我们做一段演奏。这段演奏呢，是老师呢，我们想给大家听更多的老师的演奏的 Dabra 的鼓声。所以呢，另外一边呢，我们会借由老师的手机所播放出来的音乐，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是音乐的声响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那给大家听比较多的这个鼓的声音。那其实也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如果呢说是在即兴的演奏上面的话呢，其实老师呢基本上他自己 solo 就可以了，那如果呢是跟古典演奏的话呢，才会需要搭配着这样音乐的声响。我们这回呢就来聆听这个老师带来的演奏，跟着这个音乐伴着音乐来聆听。但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每次在演奏的时候呢，手上都还会去抹一点粉，对不对？这个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1: Because of sweaty hands.
2: 手上会有汗。
1: Yeah, because tabla is skin, goat skin.
0: Yeah.
1: And mine also skin. So if it's wet, it's not good. So need to make it dry.
0: 了解，所以每当老师要演奏之前呢，就会先抹一点这样的粉。

那我们在这边呢先感谢阿嘎斯老师，然后呢再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就要来继续进行下个阶段，在月光演奏厅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是台湾的世界打击音乐家，也是一个鼓手，对，他也会中东鼓啦印度鼓啦也会。那在刚前头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部分哦端端没有完全帮大家做同步的翻译，那也是想说呢这个不要打断阿嘎斯老师的分享，那欢迎你们可以继续来聆听我们下一个阶段哦，因为这位音乐家他所分享的里面有很多道理其实是还蛮相符合相 match 的，这也是我把他们特别来放在一起跟你们分享的原因。稍待一会马上回来。

0: 为您所选播呢是来自在之前呢入围了传音金曲奖最佳跨界专辑奖郑安良老师所带来的演奏专辑。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传承世界打击乐。那没错，在这回呢就要来一起聊聊我们郑安良老师他的音乐心情。那这回呢来邀请到是世界打击乐家郑安良老师。Hello， 安良老师你好。
1: Hello， 端端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安良。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郑安良老师最喜欢的巴西铃鼓。

在好早以前，应该说几年前就注意到郑安良老师这个名字哦，包括你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好，或者是呢你到国外呢去学打击，甚至呢可以在一个毕业演奏会当中一个小时的 solo， 用15种以上的打击乐器，然后演奏6种不同国家的音乐。

0: 好，所以呢，世界的这些不同的窗口，就让你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这回呢来聆听的是老师今天带来的专辑《传承世界打击乐》，老师来帮我们点播一首好吗？
1: 好的，
0: 你想点播哪一首？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叫做《沙漠的绿洲》，它是一个木框鼓，它是一个中东最古老的一个乐器，就是框鼓，一片鼓皮跟一个鼓框所构造的一个乐器。那我必须要用这个十只手指头去演奏它。好，沙漠的绿绿洲就是想说，怎么这么这种整个沙漠里面竟然还是有一个绿洲的出现。大家听到的这个专辑里面是只有用一颗鼓，但是用三种不同的演奏法所演奏出来的声响。
0: 这个你刚刚讲的木框鼓是呢，长得就很像一个大月亮这样子，
1: 大月亮的乐器，
0: 感觉它在木框鼓的边缘啦，或者是在中间啊等等不同地方都打出不同的声响。
1: 是的。

0: 那么在待会呢，江琴老师再带来另外一个是印度传统乐器坎吉拉，是坎吉拉这个手鼓成响很特别哦。
1: 这个乐器是来自于南印度，
0: 就是呢比较古典传统的鼓，对不对？
1: 是。
0: 正因为它的古典传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哪里不一样呢？
1: 第一个，它其实非常小的一个构造，因为它是乐器传统是来自于民俗乐器，所以它还没有太多的一个演奏法。
0: 它这个鼓面大概八寸蛋糕大小，
1: 小小一颗鼓，
0: 是。
1: 对，然后呢，最特别的是它的鼓皮的一个演奏，你会听到印度这种所谓的会有这种声音弯曲的一个文化。

0: 哎，怎么那么奇妙，会有咚咚咚的那种声音？哎，为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物理性啊？鼓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鼓皮的特色，我们是刻意去压迫这个鼓皮，
0: 啊、哦。
1: 然后去让它产生这种所谓的泛音的一个不一样。
0: 你的手指头去按住它，这很像我
1: 是，
0: 们在那个揉弦的那过程当中，把它按压一下，这样子它
1: 对
0: 就
1: 对对。
0: 这样的声响。
1: 没错，所以它的声
0: 哦，
1: 音的造成，他们非常叫语调，所以整个语调的一个
0: 哦，
1: 进行，你有跟，
0: 为什么？比方说像巴西铃鼓啦，或者是埃及的手鼓，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声响？你用同样的技巧，但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1: 没有
0: 吗？
1: 那么的明显，
0: 哦，
1: 是
0: 也是有。那
1: 也
0: 为
1: 是
0: 什
1: 有。
0: 么这样子的，就它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是它的鼓皮的材质，还是怎么样子啊？
1: 对，鼓皮的材质是一个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调音。其实我们的这个鼓不会调到太高的声音，它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鼓皮。然后再来，如果看材质的话，它是用布的一个材质，所以布它就有那个延伸性，这样。
0: 了解，
1: 对
0: 所以
1: 对。
0: 纵鼓打起来，那它的那个弹性的表现上，音乐性上面就更幅度更大了，对不
1: 是，
0: 对？
1: 有时候又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鼓，端端也看到是小小一颗，
0: 对。
1: 所以它的发展要从这么小颗去演出，发展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它才把鼓皮的这个特色也把它加进去。
0: 鼓虽小，音乐能量照样很大，这个
1: 是
0: 样
1: 的，
0: 子
1: 是的。
0: 哦。

0: 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
1: 此刻端端和世界大吉音乐家郑安娘老师来跟你们分享。安娘老师你很特别哇，你是跟印度大师学，但不在印度学。
2: 虽然我没去印度，可是后来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端端他是用手抓饭。
1: 是啊，我知道。
2: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跟老师印度老师吃饭，然后去印度餐厅，没有筷子啊。哇！那个时候，
1: 观光团体会帮你安排游，但是你不行，你跟老师是要入境随俗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用手，然后他们不会。那时候手抓饭好紧张，那手抓下去，然后我老师还不准我说，不能直接放烤口。要去和，要去搅，那更糟糕。那整个手都是饭啊、米啊、咖喱啊，就是哇，我真的是。可是他们是有思维的，因为我们人的手是我们末梢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温度，所以其实整个放进去的温度，已经它其实是当你用手抓的时候，然后放至少要放个大概30秒、40秒左右，它的温度会自然降到你体内适合的温度。用这样的方式吃进去，你的身体才不会因为温度的不一样去改变它的一个运作方式。
1: 这是科学耶。这到底是老师解释给你听的，还是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个是他解释说为什么他们用手抓饭，因为他必须要保持人体自然的构造。
1: 这是祖先的智慧了，对不对？
2: 所以当下就觉得，对，我们真的是喝东西、吃冰淇淋什么，都在刺激自己的身体，
1: 就直接这样灌进去。
2: 对对对，才知道说，到底我们的体温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摸食物的感觉，让你更了解这食物到底有没有成熟，或这食物到底你对东西的一个感受度增加了。我们好像我们喝饮料放在铝箔包里，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长什么颜色，或者它的感受是什么。可当你用手去触觉它的时候，哇，这叫做蔬菜。原来它有茎有叶有这样的东西，你才会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维，然后这些都刺激我个人对生命、对文化的一个看法。
1: 这其实应该会带动你在演奏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前头我刚我们所聆听到是你传承世界大吉乐，这张专辑当中的内涵是什么呢？
1: 其实这张是我回台湾了以后的第一张专辑，
0: 嗯，
1: 那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我到底去国外学了什么，然后带回来台湾的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在国外跟着老师们的一个学习，然后所得到一个创作，里面也包含我老师创作给我的音乐，借由我自己的一个风格演奏把它录制下来。
0: 哦，那刚你所讲的这首是哪一首音乐呢？它为你所创作的，
1: 是这首是里面其中一首叫做在勾瓦的圣诞节。
0: 哇，这标题也是他取的吗？
1: 对，蛮有意思的。
0: 怎么会是这么样的一个标题呢？
1: 因为这张专辑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器叫巴西铃鼓，然后但是勾瓦其实是印度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是老师们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

0: 们是在印度过圣诞节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写下的这首曲子，然后对，然后他要我用他喜欢的铃鼓来去做诠释，这样。
1: 哇，在印度过圣诞节哦，那气氛跟我们想象当中美国的圣诞啊，或英国的圣诞啊，北欧的圣诞有所不一样吗？
0: 对，其实印度不过圣诞节
1: 啊，
0: 所以其实他到印度的时候，因为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新年，
1: 是啊，
0: 对，所以他们愿意就是在新年的时间点离开。然后在印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一个欢庆，然后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这种异国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还是要过节，但是他们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文化地方过节，所以这个音乐其实也是这种所谓的两种传统的一个冲突下所结合的一个音乐，
1: 是。

0: 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是打击乐家郑安良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悄悄话心情哦。那老师，你其实为了打这个鼓，因为你必须要跟舞者做伴奏，所以你不仅学了古典音乐的打奏法，学了民俗音乐的打奏法，你还学了舞者伴奏的打奏法。古典音乐的打奏法跟民俗音乐的打奏法哪里不一样？
1: 好，最大的特色，古典音乐跟民俗音乐这种所谓的演奏的时候，它都是把原本传统的东西用现在舞台式的方式表现。
0: 嗯哼，
1: 那如果讲到所谓的跟舞者的合作，那是最原始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其实音乐以前曾经在有一个时期，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必须要有舞者跟着跳舞，或是有歌手跟着唱。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古典跟民俗的演奏啊，这种舞台的演奏是源自于这边的，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原来其实音乐不是只有声音，它还有律动。原来它不是只有这种听觉的享受，还有视觉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舞者，有时候我们的力度可以让舞者，因为跳舞其实也是一种运动的表现。那有时候你打的力度太大，无形中舞者就全力以赴了，那后面他就没办法看，你要怎么样去酝酿他，怎么去支持他，然后又在对的时间点给他足够的一个推力，推动他前进这样。
0: 那比方说在跟舞者为他伴奏的时候，他的动作上面有没有比方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代表着你可能要打出什么样的音色或什么样的声音，有这样子上面的一个比对吗？
1: 是有的，而且这个比对它不是，它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舞者的感受是正确答案。所以你对这个舞者的了解，所以甚至舞者的一个风格，所以每次跟舞者跳舞的时候为他做演奏，你要做很多功课。因为有些舞者是非常内敛的，你不需要去推他，他自己会推你。然后有时候有些舞者是需要你推他的，他比较需要这种热闹的东西，他才可以 引起他这样。所以跟着舞者的一个心态，你必须是非常重要的配角。我觉得配角其实比主角还难，是因为他要同时顾自己，同时也要顾对方。
0: 好，再次呢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可以了解，所以呢一个鼓手在为舞者伴奏的时候，他们的心跳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跟他连在一块，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感应是怎么样子哦。我过去曾经听过说一个说法，比方说像懂这个声音，如果今天舞者在听到这个声响的时候，他的臀部其实是往下的，大的时候呢

0: 它的臀部是往上的。我刚刚讲的这个比对是这样子吗？
1: 看什么情况下，因为一样它没有标准的答案。
0: 哦，
1: 因为跟这个舞者对声音的感受，
0: 嗯，
1: 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因为懂这个声音，它是一个低频的声音，它是比较大的声音。
0: 嗯，
1: 只要舞者表现东西是有符合那个大的感受，
0: 嗯，
1: 那搭子是比较轻巧轻快的一个声音，所以是舞者对这个声音的一个感受，
0: 嗯，
1: 有很大的关系。
0: 老师，那你在学舞过程当中怎么样？那个学舞的心情过程当中，你觉得好不好学？
1: 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对应关系，只是我的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0: 嗯，
1: 对。那我们对节奏其实是因为我们是鼓手出身去学跳，我们会很注重拍子。然后结果后来碰到几位很伟大的舞者，他说如果我们都在拍子上的话，我们就是机器人了。
0: 嗯，
1: 我们要了解拍子，我们要感受拍子，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去找到拍子跟动作的一个关系感。
0: 嗯，
1: 所以我的确看过有些舞者他演奏的他所跳的舞步并不是在拍子上，但是诶，他怎么可以每次跳的那个动作都在拍子的前面一点点，或是他每次去找到拍子的时候，他会为什么会离开一下拍子后来又回到拍子上面。
0: 嗯，这就好像比方说歌手乐器在为他伴奏的时候，歌手也不是每个字都咬在那个所谓原来的原创者的那个点上，有时候呢音乐已经在走，可是他可能会延拍一下然后再回来，可是你反而会觉得更人性化，
1: 是的，
0: 情绪好像又更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他是活着的 alive 的那种感觉。
1: 对，那我们去学习舞蹈这些，就是要了解舞者的感受。
0: 嗯，
1: 就是原来舞者是这样感觉音乐，原来舞者是这样穿梭在音乐中间的，而不是被音乐束缚住啊，或是被这些音乐控制住这样。

0: 据我了解，老师你在北印度的音乐，还有这个南印度的音乐，还有包括像这个中东的音乐，你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实有时候以前我常常容易把印度啦或者是中东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发现在地图上面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距离哦。印度比较右边一点点，如果以平面图来看的话，那中东就是像黎巴嫩啊或者是叙利亚啦这些国家，对不对哦？那所谓的北印度跟南印度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1: 整个的北印度其实有经过波斯王朝殖民的关系，所以北印度文化里面那个时候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进入到整个印度一个色彩，所以你会在印度里面看到很多人都会包头巾，他们就是一个伊斯兰一个文化的一个后来整个北印度它不只是整个的因为殖民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音乐啊这些都受到波斯音乐的一个影响。那南印度是没有被波斯王朝殖民，所以南印度的整个宗教还有人民还有艺术种类形态，南印度有自成一格，所以很多人会说如果你要看最原始的印度要去南印度看，然后你如果要看比较现代当代跟所谓的民族融合的印度要去北印度看。北印度的人民很喜欢到处去看，很喜欢这种融合，因为他们的生活上就有很多融合的文化。南印度的人比较喜欢就是待在他们的南印度地区，他们还是非常虔诚的，有他们的一个宗教，还有他们的一个仪式行礼啊这一些东西。像北印度的最原始的在他们的我们叫做对长者的一个敬畏的时候，北印度现在是有就是用手去碰这种长者的一个脚，从底下去得到一个能量。可是最原始的时候，其实印度对长者的要求，你要到南印度看的时候，他们是全身要180度的这样平躺在地上，然后双手握着他的脚。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文化的一个改变在北印度有被改良过这样。
0: 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没有去过印度？
1: 很有意思。
0: 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吧。
1: 对对对，这个是我学印度音乐没有去过印度，然后我非常

0: 就是这也是一个觉得说，我既然是在美国学习印度，
1: 对，
0: 我其实非常向往去印度，而且我老师一直要求我说，在对着时间点要去印度，因为那才是文化的根本。可在学习上来说，我不得不说，美国这个地方，他们既然发展出一个地区都是印度人，他们叫做小印度，在洛杉矶的地方，所以大量的印度人移民就是都在那个地区，那里有印度商店，那里有印度的商品街，整个地区都是印度，对，所以某个程度，然后我老师也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艺术家绿卡的移民，所以很多时候很有意思，这种所谓的很多科技人才、艺术人才都希望往先进国家去，所以他们都来到美国。
1: 范围还蛮大的，
0: 蛮大的，对对 对，
1: 大
0: 大概
1: 概几个台湾还是什么？
0: 有半个台湾有，
1: 哦，那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
0: 对
1: 区
0: 对，
1: 域
0: 原来他们就是
1: 啊。
0: 把这些文化的教育啊这些带去美国这样。
1: 好，那在刚刚讲到了两种文化，那么其实，在印度呢，我们通常也会分为所谓的南印度跟北印度，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马上回来。

0: 过我曾经听过，比方说像编剧家，他觉得心里面想破头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就会转进去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心里面感觉不错，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再走出他的那个房间继续编剧。但你进入到工作模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仪式感？有没有？比方说有人就是要先来一杯热咖啡、那你的鼓，比方说你要开始演奏之前啊，或者是你已经把它演奏完了之后呢，你怎么收鼓啦，或者是怎么样？
1: 这就很多仪式了，
0: 是不是？
1: 这就很多仪式了。对，某个程度在练习的时候，一定第一个先问自己的心有没有静下来，因为练习十分钟的态度跟练习三十分钟跟练习一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找到一个很静下来一个环境的练习，还有今天是什么心态的一个练习。在印度音乐里面的练习，我们一开始都要做很多调音，还有做很多乐器的一个整理。你不能一开始就直接打下去这一些、
0: 不能直接把琴就拿来开始就直接练。
1: 是是是，我觉得很多乐器它一开始就要调音，然后调音是一个关键，是你今天会不会练好的关键。所以这对一个调音，然后调音需要慢慢的调，因为耳朵的声响啊这些东西。对，然后再来演奏必须要有很有一个跟着自己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个人可能是一个才刚跑完行程来才开始就练乐器。那一开始我的练习并不是练真正要练的东西，而是做一些既定式的一个运动方式。等到觉得自己心里准备好了再开始做练习，它要循序渐进，很有仪式性的方式。仪式其实就是很循序渐进，有时候它一开始要先有一些酝酿啊，然后到后来正进入主题啊，后来要离开要出来啊这些。所以每次的练习都是一个仪式型的练习，但是是在音乐的内部。我常常会问自己说，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
0: 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即便只是一个练习，你还是要有一个启程，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启程是你就不能直接开始猛练，然后就会开始发现今天怎么练都练不对，然后都没有练好。那有可能就是在刚刚开始的那个开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境到达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是
0: 觉得好，难怪有时候我在看你们演奏的时候，像比方说你可能一首曲子可能长达一个小时，那个一个小时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在慢慢的进入到一种心境的状态？当你到达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才开始在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是这样子慢慢来的吗？
1: 是还有就是一个专注，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练习的时候你在想其他事情，但你还在练，但是你心里在想明天要吃什么，或者对，你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你们及时的拉回来，因为它是一个声音，因为它是，对，其实是你在跟自己的一个讲话，所以要很诚实的练习，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0: 诚实坦白的面对自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正在练，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正在那个轨道上面练习哦。
1: 对、
0: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好，非常感谢呢，是世界打击音乐家郑安良老师，感谢安良老师。
1: 谢谢段段。
0: 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5: 我来了。
6: 懂你的首尔魂，更懂你的 K-pop 神。
3: 海螺传声，以心回声。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 FM101.3 首尔 TBS EFM， 欢迎您收听
7: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我是嗓子还在恢复当中的栗子罗周斌，
1: 还有我跟着咱们栗子一起还在嗓子恢复中的抱抱抱海西。
0: 哎，今天听众朋友们可能都能听出来我们俩的声音现在还是有点沙哑的，这个是有原因的。
1: 对啊，事出有因的，来你说嘛，
0: 你说嘛，
1: 你拉着我去的，你说吧。
0: 没错，我们在上周四周五啊，我跟抱抱去了一个地方。
1: 哦，
0: 连续两个晚上、哦、
1: 是连续两个晚上，
0: 连续两个晚上我们都蹦了一整晚，第二天嗓子就有点微哑了。
1: 但其实我还是比你稍微好一丢丢，虽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0: 你昨天不是还跟我说，你说今天可能咱上不了节目了吗？
1: 我说的是我们应该少说话了哟。
0: 已经说了很多句了。
1: OK， 不说了行吗？
0: 咱不演了行吗？
1: OK 好，话题说回来哈，总之就是咱们俩呢上周去了一个地方，两个晚上现场全是人、前面舞台上一个一个名字出来，我俩就跟着喊跟着跳。
0: 没错没错，而且这跟我们俩本身的身份啊，其实有点关系。
1: 什么身份？
0: 我们俩除了是咱们首尔我来了节目的 DJ 之外、
1: 这个之外说过有多少次了？
0: 哎，除了我们是 DJ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身份，就我们俩都是学生
1: 啊。是的，在读，现在还在准备苦命上课中，下午还要盲目奔波去上课。
0: 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跟我们的学生身份也有点关系哦。
1: 哎，是的，我感觉聪明的听众们应该已经猜出来了。
0: 没错。那么所以今天的话题也借着我们俩这哑哑嗓嗓的这个嗓子来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是的，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就是跟着全场一起唱的瞬间呢？
0: 哎，或者说你正好也是某所大学在读学生，你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
1: 是的，或者你最难忘的一首全场跟唱的歌曲是哪一首，一起来告诉我们吧。
0: 没错，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就可以在聊天框里跟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海螺传声虽然是周四周五这两天和大家见面，但首尔我来了是从周一到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 FM 101.3，官网 YouTube 都可以听到哦。
0: 那么下一首歌就是我们上周第一个晚上最后一首压轴的歌曲、来自我们 From Miss Nine Put on Miss Nine 的 We Go。
1: 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要站不住了。
0: 哎，其实我也是，但是大家一起唱的时候，哎，突然就不累了。
1: 是的，
0: 前奏一响，黄金万两，一起来听 Put on Miss Nine We Go。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1: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2: OK 哈，我们现在要准备来揭晓我们今天的坐标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5月、整个首尔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就是 Pom Chuk Jae。
1: 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个 Pom Chuk Jae 还是有点小兴奋呢。Pom Chuk Jae 呢，就是我们大学的春季校庆。
0: 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啊，我们今天俩还是有点小私心的，咱要多聊点咱们自己学校的事儿。
1: 当然是的，是的，因为咱俩就是这个上周这个嗓子这个、现在哑掉，就是因为他、就是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韩国大学的 Chuk Jae 吧。
0: 哎，五月呢，几乎其实每一所韩国的大学都会办春季校庆
1: 啊，
0: 一般呢就是2到3天，然后主舞台是晚上，请歌手唱歌，白天校园里呢就会有很多像학생회学生会他们摆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然后吃的喝的玩的，有时候还有一些像跳蚤市场那样的集市都很多、全都是学生自己运营的。
1: 是的，而且晚上呢就是这个公演了、这真的是最炸的部分，因为每个学校请的阵容都不一样，是这个学校今年的重头戏。第一次其实我听到这个文化哈、说实话我是有点震惊的、因为一个学校用学生会预算很大一部分，然后这样很隆重的去做一个庆典，真的很有意思。
0: 没错，而且就是跟我们原本接触到的校庆、其实形式上是有点不一样的。
1: 是 的，
0: 对的，
1: 会请了很多 idol 来
0: 演出。没错，哎，不只有 idol， 还有很多音乐人啊、歌手啊，还有乐队都有很多、
1: 没错，说到这个乐队哈，我先要说这个我那天有完全被震撼到的一个乐队，就是这个 Cherry Pito。
0: 哎，为什么是他们？
1: 就是你知道那个 Cherry Pito 那首歌《浪漫小猫》是02年的歌，你知道吗？
0: 啊，其实我知道哦，
1: 零二年这个年龄稍这个时代稍神奇，
0: 时代
1: 因为是在这个我出生附近时候发的歌嘛。然后周四晚上，我看到很多这个。看着像大一学生的
0: 朋友们，新入生他们
1: 对， 对完整的唱完了整首歌，但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歌
0: 啊、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呢？
1: 就第一反应就是这首歌有可能活得比我们还久
0: 这首歌活得确实不仅比这个新入生啊，就是新入学的学生们年纪还大，比我们俩年纪都还要大了。
1: 对，但是你怎么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正值人生春天20岁。
0: 其实咱们俩只差一岁了。
1: OK OK， 知道了师哥。但是我说真的哈，就是看着这个，就是听着这首歌，听着他们唱，我是真的有点感动的。就是一首02年的歌、然后到了26年的校庆现场还能全场跟唱、这就是什么
0: 经典，
1: 经典，
0: 对，没错，我特别懂你这个感觉。
1: 是的，
0: 因为那天晚上其实是我第一次听他们唱的这个歌啊，哎，但是第二段副歌我就已经学会了、我就已经被气氛推着，就是气氛推着一起就是齐唱了，你知道吗？
1: 哦，但你不是第一次听吗？这咋唱出来的？
0: 本人的学习能力恐怕在你之上
1: 啊，你的犯贱能力恐怕也在我之上。
0: 打住、
1: okay、
0: 你怎么跟师哥说话的
1: OK OK， 我们回到这个节目里哈，又要说到我们这个那天晚上的我更是很期待的一个压就是嘉宾，就是这个 Elite 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反差真的就非常大了。
0: 哎，我当时刚好在第三排哦。
1: 哎，你怎么挤到第三排去的？
0: 我入场超早啊，当然。
1: 哦，
0: 哎，这 Elite 的这个

0: We go, we go,
1: 갑자기요?
0: oh,
1: 这么突然，
0: oh.
1: 这么突然，这里不是练歌房啊！停停停停停停！
0: 哎，但你知道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现场观众朋友们的那个声量有多大吗？
1: 是。
0: 无耳江龙之感。
1: 哦，我也在现场呢。但其实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哈，就是为什么韩国的校庆的这个活动氛围这么热烈，然后还要请这个 idol 专门来演出呢？
0: 哦，我觉得其实像一种双向选择吧。因
1: 嗯，
0: 为学校需要 idol 来给
1: 嗯嗯，
0: 学生们一个很炸的体验，哎，
1: 啊，
0: 对吧？
1: 是的。
0: 但反过来，其实 idol 也需要校庆，
1: 哎，为什么 idol 也需要校庆呢？
0: 因为校庆的现场跟 concert 就是演唱会完全不一样啊。
1: 嗯，
0: 像演唱会的现场都是，哎，你家的粉丝，哎，大家都会跟唱，都会应援，那是属于你的一场内部测试。
1: 啊，是的，是的，
0: 哎，那校庆现场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面对的是。大家都是大学生，都是普通
1: 嗯，
0: 大学生，不一
1: 是，
0: 定是你的粉丝，
1: 是的，是
0: 甚
1: 的，
0: 至可能绝大部分都不是你的粉丝。
1: 对。
0: 但如果你的歌能够让大家都能跟唱的话，哎，那就是真流行。
1: 哦，我明白了，所以其实就是说，校庆也是这个 idol 的一种，就是市场测试场。
0: 哎，没错，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校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啊，它不是单方面的请客，而是双方都在投资的一个事情。
1: 是的，哎，那韩国就是首尔啊，韩国呀，这么多不同学校的校庆，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性格呢？
0: 哎，这个还真有哎，
1: 哎，说说看。
0: 像今年正在举行的这个汉阳大，5月27号到29号，今天刚好是 day two，然后今年的阵营就很顶级了，他们会请到有 aespa，然后像撒意鸟叔这样的大热艺人。
1: aespa，我们去年也来过，对，
0: 去年，
1: 啊，其实我也想看，但我们今年阵容也不差的，好不
0: 对啊，
1: 好？很燃的。那说到还有一个就是完全不同性格的，就是什么，你知道吗？高丽大。
0: 哎，对，5月19号到21号刚刚结束的那一场，对不对？
1: 是的，因为高丽大的玩法也很独特，就是他们不公开嘉宾名单。
0: 啊，校庆不公开嘉宾名单？
1: 是的，高丽大的传统就是有一天会不提前公布 artist，要到现场才知道
0: 哦，
1: 哦。
0: 那真的很好玩哎，有种未知感，像开盲盒一样。
1: 是的，韩国校庆文化真的特别好玩，刚好在这个期末。就是期末考、期中考试后、期末考试前，就可以给学生们一个集体的一个情绪释放。
0: 哎，真的，我感觉跟同学们一起齐唱的时候，你知道，脑子是放空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所有思绪是被清空的，感觉塞在我脑子里的只有情感。
1: 是的，而且特别像现在这个 MG 时代的大学生们的生活，就。更很容易偏向孤岛的感觉，然后这种几千人挤在一起唱副歌的体验，我觉得还是很珍贵的。
0: 哎，你这么一说，还蛮感动的嘞。
1: 对啊，而且你大声唱歌不花钱啊，你去노래방还得2000块四首歌嘞。
0: 我唱的可不止四首哦
1: OK，没人问你哈。但其实我当时回想当时的这个就是疑问，觉得这个校庆请 idol 来干嘛呢？我觉得现在也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了。
0: 哦，答案是
1: 咱
0: 咱俩
1: 的
0: 的，
1: 嗓子就是答案了。
0: OK，那今天的地图就折叠到我们大学这里了。今天的折叠地图的最后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首摇滚燃曲，一起回到千禧年代，一起来听 Cherry Pitta《낭만고양이》。

0: 欢迎回来，现在是首尔时间的12:22，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哎，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全场跟唱的瞬间，或者说如果你正好是在读学生，那么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手机尾号3169的一个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
0: 嗯，
1: 哎，我是现在在新村上学的大学生，这次我们学校校庆花洒来了
0: 哦！
1: 我平时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个 Good Goodbye， 然后我几乎每一天从头到尾都会跟着一起唱。结束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我还在地铁里面单曲循环，感觉天天，感觉那一天的氛围啊，到现在都忘不掉。
0: 是的，因为这个校庆的氛围真是太棒太棒，
1: 真的，我现在脑子里面都还能时刻回想起我校庆那天晚上的每一刻每一秒。
0: 哦，
1: 真的。
0: 我昨天也去看了其他学校的校庆，然后我喜欢的那个团队 Keep Up 也去了，然后全场跟着一起嗨爆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爽了。
1: 没错，就感觉把脑子扔了。
0: 这么不值钱吗？快捡回来。
1: 那一刻真的感觉自己，哎，自己感觉，哦，我怎么人生只有情绪了，我没有智慧了。
0: 是的，但确实校庆是一个就是暂时逃离那种紧绷情绪的感觉，可以一下子完全放松，
1: 完全
0: 真的
1: 放
0: 很棒。
1: 松，真的非常棒。
0: 是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手机尾号4872的朋友说，上周去汉江夜骑的时候，旁边有人拿防弹盒哭完乐队的 My Universe， 然后结果附近很多人都跟着一起唱。哦，那一瞬间真的觉得，哇，这就是属于初夏的青春感吧。
1: 哎，我真的一直觉得夏天跟春天这个交界是个很浪漫的时刻，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其实
0: 是
1: 我觉
0: 的。
1: 得我们也正处于我们人生的春夏交界。
0: 哇，今天也是。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切都在刚刚成长，刚刚要面对更多风浪的前面，但一切都是美好的、和睦的、阳光的。
0: 是的，而且这个我们也是正值青春的二十代，也
1: 对。
0: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自己的青春吧。
1: 没错，那么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呢，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就可以发送免费的短消息了。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哦。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部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校庆必备合唱曲，来自 Day6 的 Welcome to the Show， 一起打开回忆杀。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欢迎我们的嘉宾 佳辉。Hello，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0: 欢迎欢迎欢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哦，不知不觉五月底已经到了，马上就要六月了。没错，真正的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呢，今天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关于季节的小
1: tips。
0: 其实我说到这个季节啊，我印象当中的首尔夏天呢，就是会很热，还会下很久的雨。啊，没错了，熬过了春天，到了六七月份，首尔就会进入强马乔尔梅雨季，不是那种江南烟雨的浪漫，是实打实的水帘洞的感觉。 哦，那如果说放假了这段时间又不在首尔下这么多雨，我有点担心自己的东西会受潮。哎，我也有点担心，因为这个首尔的梅雨季期间，当然湿度也会相应上升。因为首尔很多老房子或者咱们留学生住的那种 one room 通风比较一般，梅雨季一到房间里很多东西都会受潮。哦，这个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因为我一直都是个潮男来的。哦，有点风，潮的有点风湿。好尬的一个梗。
2: 因为广州嘛，广州回南天就是一定要关门窗，不然很多电器就会受潮。是的，是的。如果假期要离开房间的话，大家真的一定要关好自己的门窗。没错，不仅如此呢，夏天去红白
0: logo 的杂货店也有很多厨师的好物，有一种叫做这个물모는뭐뭐뭐，就是这种厨师桶，在衣柜和床头摆满。此外，租房的时候如果房间有厨师功能的空调也会很实用。
1: 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空调也不要开太大哦，容易得空调病。没错，
0: 特别是这最近天气又转热又转凉的。是的，哎，如果你贪凉的话，真的很容易感冒。说到这个，特别是这个每到季节交替的换季期，首尔的温差还是很大的。刚刚过去的春天就是如此，前一天脱的就只剩秋衣了，第二天一阵大风直接把这个羽绒服刮出来了。哦，是的。
2: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感冒了。哎，那说起咱们这个首尔的夏天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除了刚刚一开始说的湿度和梅雨季，那随之而来的虫子也很多。真的，上次去看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天空突然飘来不是五个字，而是一群白色生物。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以为是蝗虫过境了，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被吃的只剩尸骨的一个状态，但是哎。
0: 其实有点像撒彩带，有点小浪漫。到看到那些虫都在往灯上面飞啊，然后哎，你知道吗？它从天上飞完之后还会掉到我们身上。对，直转直下。所以呢，就这么恐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名盘点一下首尔夏天特有的两大神兽。第一个是东洋浮游和爱情虫。咱们先聊第一个东洋浮游，每到这个五六月份，首尔的新闻上总会出现一个词儿，叫做"听高考尔表小仙女"，这是不是听着挺浪漫的？但现实中呢，这个是首尔市民对于东洋浮游的一个黑称，因为他们翅膀很大，通体发白，飞起来还密密麻麻的，而且呢，他们最喜欢干净的水源，所以呢，汉江周边大概就是。

0: 为什么还会有黑蛏呢？这个黑蛏还想先进来喽，
1: 小仙女来了，我感觉很多人没有见过那个症状的话，真的会被吓到。你知道我特别像那种变异的这个毒虫突然飞出来，
2: 对。但其实就看着很吓人，刚刚也说被吃的这个尸骨无存，其实呢这个东洋蜉蝣它是不咬人的，也不传播疾病的，因为呢它们变成成虫之后嘴巴已经退化了，根本没有办法吃东西了，它们的生命也只有两三天而已。<笑>
1: 不行，我不行，虽然这个不咬人哈，但架不住这个数量太多，走在路上它直接贴我脸，往我嘴里撞。哇塞，我一直补充这个蛋白质。那晚上我出门去江边，我觉得千万不要穿白色的衣服，不然这样移动的像一个路灯一样。小仙女来了，小仙女来了，而且他们真的飞进屋里的话，大家记住千万不要拿这个苍蝇拍去拍啊，因为他们身体
2: 身体水分特别充足，上次我一不小心拍了一只，你知道吗？一拍之后，一滩汁水，一滩汁水生成了，而且很难擦干净，所以你只要把它们请出去就好了。
1: 优雅的请出去就好了。但是没关系，不过呢，好在他们这个生命周期极短，热量一到，对，基本上就集体消失了。但是呢，熬过了五六月份的蜉蝣，到了六月底七月初，首尔又会迎来这个劳布伯格（Lovebug）爱情虫。那真是一波接一波呀！有这个爱情虫呢，名字听着像这个纯爱战神，但只是因为他们只要变成成虫，永远是两只尾部相连，处于交配状态在飞。
0: 哎呦，每次看到他们，我很恨他们，你知道吗？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单身了，就是已经有21年的一个状态了，但每一次见到他们就会啊，他们在高调秀恩爱的一种感觉。
1: 谁要他们秀恩
0: 然是益虫，它们的幼虫生活在土壤里，专门吃腐烂的枯叶和垃圾，可以净化环境。而且呢，成虫还能帮花朵授粉，所以基本上不搞大规模的这个化学喷药防虫，是因为也会破坏生态。那即便如此呢，相信大家也会觉得很害怕。那你们有什么妙招吗？
1: 别出门，别出门，我怕的不行了。但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算大家在屋里，一定要随手关纱窗。
0: 对，随手关纱窗，
1: 这真的很重要。
0: 嗯，而且不仅如此呢，如果说它已经来到了你的身边，那你很害怕的话呢，用防晒喷雾或者是喷水也应该会有用。因为爱情虫非常讨厌水，它们的翅膀很弱，沾水就飞不动了。如果说咱们这个窗户外面停了很多，用喷水壶往上面喷一点水，他们自己就可以把他们请走了。
2: 哎，真的，我感觉这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吧，对吧？
1: 真是大自然的。
2: 虽然很吓人吧，但其实哎，反向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啊？说明咱们首尔整体的绿化还有汉江的水质，真的是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
1: 是的，是的。但其实一说到夏天哈，我最烦的还是这个蚊子，因为我知道就是首尔有些蚊子是那种就是黑白相间的那种花斑蚊，毒性极大啊，被咬一口啊，一肿那么大一个包，还奇痒无比。
0: 对，所以呢，这里就推荐两个超市和药店的防蚊神器。屋里可以先使用那种插电的液体驱蚊器，如果被咬了很痒的话，也可以直接去药店买一瓶这个蚊虫叮咬止痒液的东西，它的瓶口是一个海绵头，往这个肿包上狠狠戳几下，凉飕飕的，止痒效果就是绝了，基本隔天就可以消肿了。大家一定要利用好这个周边的商品，
2: 利用好周边的商品。好的，好的。那我相信大家其实已经能感受到这个炎热夏天被蚊子叮咬这种感觉了。
1: 哎呦，够了够了够了。
2: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一首让你更加能感到炎热的歌曲，来自我们 Les Lapin 的 Hot。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正在播出的是《首尔我来了》的小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现在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尔生活的季节小 tips。
1: 哇，刚刚听了一首很炎热的歌，那现在呢，就来冰火两重天一下，来到首尔的秋天。看社交媒体上，首尔的秋天到处都是金黄色的银杏大道，非常浪漫，浪漫的不行。但现实是呢，十月份只要走在中路、新村或者各大校园的林荫道上，空气里可能就有一种难闻的味道。
2: 哦，如果你穿了一双新鞋，一不小心踩在了碎的银杏上
0: Oh my god
2: 鞋底超难清的。
1: 对，所以秋天走路呢，千万不要低头玩手机，要开启顶级走位。
0: 是的，这个蛇形走位就是绕着地上的黑色污渍，也就是被这个踩烂的银杏走，不然谁知道你踩的是银杏呢还是
1: OK， 那我就先不说这个了。同样呢，在首尔的秋天，这个日较差也需要注意，主要是秋天穿衣服是个玄学，中午街上有人穿短袖，晚上街上就有人穿羽绒服了。
2: 哎，就是那种街上怎么看行人都有一年四季的这种感觉。
1: 对，没错了。所以在韩国过秋天可以试一试洋葱式穿衣法 Layered look， 里面穿一个这个薄 T 恤，外面套一件抗风的卫衣或者是风衣。如果光着脚穿拖鞋出门的话，很可能会感觉凉风是从鞋底上往上灌的。
0: 嗯，我觉得春天这个 layered look 也是有必要的，尤其是突然这个倒春寒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不还都感冒了吗？
1: 嗯，
0: 真的很难受。
2: 而且首尔的春天啊，不仅仅日较差很大，
0: 嗯，
2: 而且微尘、雾霾还有花粉都是需要注意的东西。
0: 是的是的，我就一直就是到了这个春天，特别是这个粉尘多嘛，我就会一直打喷嚏，所以我除了留意天气，我还会去看这个微尘指数，如果看到地图不是绿色的，出门就一定会把口罩戴上。
2: 哎，我好像听说一个我听说就是一起去吃那个 samgyeopsal， 然后那个猪油啊会把你嗓子里面的微尘冲洗干净的一个意思。哎，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趁机可以进行一个 samgyeopsal 烤肉，进行一个进食的一个理由。
0: 男孩，你的这个心思有点招人若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乏是一个理由，晚上可以走起哦。
2: 晚上走起吧。
0: OK，
1: 可以可以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是觉得自己过敏了，自己开始狂流鼻涕、眼睛痒，千万就不要死撑着了。对，没错，可以去这个诊所挂号，然后去药店获取过敏药。
0: 是的，毕竟除了这个微尘，然后这种花粉过敏也会很折磨。

0: 国人，首尔不仅樱花多，路边的植物也很多。
1: 哎，对，所以春天啊，还是要戴个口罩，预防一下鼻炎的。
2: 是的。那最后我们也来聊一聊首尔的冬天吧。虽然首尔冬天气温确实很低，但最让人崩溃的其实不是冷，而是那种干燥的感觉。
0: 是的，真的太干燥了。因为韩国冬天室内不管学校啊，还是咖啡厅、家里，全部都开着这个暖气，地暖暖风，所以空气湿度经常掉到20%以下。
1: 哎，皮肤很遭罪，真的。
2: 没错，
1: 就是你知道，洗完澡之后，如果你不立刻涂身体乳的话，皮肤就会干到掉渣，就是会
0: 是。
1: 发痒。你就你感觉自己挠一挠下雪了。
0: 哎呦呦喂！所以洗澡完之后一定要
1: 一定要涂
0: 身
1: 体乳。
0: 我就是这个身体乳爱好者，皮肤滑溜溜
2: OK
1: 而且冬天啊，在首尔静电也是无处不在，就是你知道去摸一下门把手啊，给朋友递个东西啊，脱个毛衣啊，就开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2: 对，那这个噼里啪啦，为了防止这个噼里啪啦这种感觉呢，面对这种天荒地老的这种干的天气，你们有什么生存绝招吗？
1: 哎，我有一个哦，我觉得最有效的其实就是在房间里面备一个 Caspi， 就是加湿器。然后你在红白杂货店里面，其实有很多很便宜的桌面微型加湿器，如果预算够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一个大容量的，然后睡前除螨水开一整晚，第二天真的会舒服很多。如果预算没那么足的话，还有一个小方法，拿一个碗装满水，放在你的床头，自然放着就可以了。
2: 对，我也是这样子的。
0: 还是个这个生活小 tips 博主了。
1: 不好意思啊，我的生活见识恐怕在你之上。
0: 哦，你的犯贱能力耶。
1: Call back 不要啦。
0: OK， 而且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个在很干的这个环境出门，我就会一定在兜里揣一支润唇膏和护手霜，我现在也揣着，因为我觉得这两个真的是很必要的。其实不管是这个夏天、冬天，特别是尤其是首尔的冬天，真的干到不行，然后就会感觉自己的手痒痒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保湿的方法选择还是蛮多的。首尔可以也有很多那种从设味到香味，设计到香味都很精致的这个护手霜、身体乳和唇膏，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洗完脸要用那种强力保湿的面霜，也一定要记得用。而且韩国的护肤品都很注重保湿，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2: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很信这个海西分享的这个部分，因为
0: 当然
2: 能看到他是整个人都是在很 glowing 的，
1: 那我呢，
2: 皮肤滑溜溜的，也能信你的这个。
0: 不好意思，我的精致能力恐怕在你之上。
1: 不好意思，我皮肤水光，恐怕
2: 在你之上。今天大家都是水光
0: 机。来韩国自动变水光机。
2: 没错，非常厉害了。感觉在首尔生活还得有一副能抗花粉、抗霉雨、抗干旱的铁打身体。
0: 但其实首尔夏天就是从这个冰凉天啊、除湿剂，然后冬天这个暖宝宝、护手霜什么都很好买到的，也算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备起来，给自己生活一点小仪式感，要注重爱护自己哦。
1: 没错，摸透了每一个季节的脾气，提前做好准备，我们才能让首尔四季过得更加舒服嘛。像我自己也有平时购入一些比较小的，像 hand cream 啊，然后唇膏啊，还有身体乳这些，我都有一些备着。虽然可能我自己平时自己用的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大家感觉，哎，皮肤真的干到不行了，真的要好好的使用。
0: 这个是真的可以备起来，也可以用起来。还有包括晚上大家可以在睡前敷一片面膜嘛，这样第二天的脸部状态也会更好。像我们平时要上班工作这些，然后要出勤上学，然后就要来一片面膜呢，真的会感觉第二天皮肤都 QQ 弹弹的。
1: 其实我昨晚敷了，所以我今天 QQ 弹弹的。
0: Oh my god， 谁问你了呀？到底一直在这里就是给自己 callback。
1: 哎，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喝水了，包括夏天也要。
0: 对对对，是
1: 因为夏
0: 是
1: 天你在空调房里面其实也会很干，所以大家一定都要多喝水。
0: 是的。
2: 没错，也祝大家可以优雅的度过首尔的每一个春夏秋冬，也希望大家这个夏天不被蚊子咬。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首尔生存不完
1: 全
0: 指南到这里就先结束啦，佳辉，我们下期再见，
2: 拜
1: 拜。
2: Bye bye。
1: 那我们在摸透了四季的脾气，想好要怎么好好善待自己的同时，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Taeyeon 的 Sage。

0: 欢迎回来，咱们首尔我来了星期四的节目也差不多要到尾声
1: 没
0: 啦。
1: 错，我们今天从大学校庆聊到了我们四季该怎么样对自己更好一点，然
0: 是
1: 后我也看到
0: 的。
1: 像我们 YouTube 上面我们刘川川川给我们留言说让栗子快点回广东避暑吧，广东现在已经很热了。其
0: 是
1: 实
0: 避暑
1: 这
0: 吗？
1: 是避暑
0: 这是
1: 吗？
0: 迎难而上吗？
1: 这 我觉得现在首尔天气还是蛮舒服的，但确实
0: 嗯。
1: 这两天有下雨，然后
0: 嗯，
1: 气温有在反复，
0: 是的，是
1: 还
0: 的，
1: 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特别是这两天又开始进入了这种气温差比较大的一个时候，
0: 没
1: 一定要
0: 错，
1: 多添衣物。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洋葱式穿衣法确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0: 对，再加上现在这个早晚就是温差大，大家一定要备好自己的就是需要的用品，还有包括注意这个粉尘吸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健康，毕竟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没错，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不仅仅可以保护好自己身体健康，
0: 也
1: 也
0: 可
1: 能
0: 以有一
1: 够，
0: 个，
1: 对，享受好这一个春夏交接美好的
0: 是
1: 季节，
0: 的，有一
1: 对。
0: 个好心情。那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让自己心情特别好的歌曲，来自 J-Cole 和 Jennie 的《Spot》。祝你今天也能有个好心情。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见。
1: 见。
2: Everything okay, my man? Turn the music up.

第九届全韩地方选举即将迎来投票日，那提前投票也进入了倒计时。作为赋予外籍人士投票权的全国性选举，今年拥有投票权的永居移民已经突破了150,000人，相比20年前的6700多人，大概激增了22倍。然而在以往几届选举当中，平均投票率始终不到20%。选择在这里扎根，就代表着一种归属与期盼，手中的一票不仅是权利，更是对社区的一份责任。希望大家别让权力沉睡，一定要投出宝贵的一票。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涯万里情，我是木真。

0: 波特斯特拉带来的《함께하는이유》，那正如我们刚刚所说啊，其实在韩国永居移民的投票率是一直十分低迷的，十个人当中甚至不到两个人可能会去投出这一票，背后的原因大家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啊，我这一票真的能改变什么吗？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具戏剧性。2022年京畿道有基层呢是仅以百余票险胜的案例，2014年的首尔更是发生过市议员一票定胜负的真实反转，一票的分量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超出我们的预期。为了和邻里一起把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请千万不要放弃发声的机会，您的这一票足以改变未来。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哪些年，会带大家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当中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以及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的一点首播，当晚九点，次日清晨五点重播。收听节目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 TBS 的官网 tbs.seoul.kr 上来进行同步的收听。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特别是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具体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seoul.kr 进行了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大家的参与，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接下来走进生活小贴士，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0: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
2: 你好主持人。
3: 大家好，我是方舟。
2: 大家好，我是子轩。
0: 马上就要到暑假的旅游旺季了，一想到出国大家肯定特别头疼的就是机场里那一眼望不到头的大长的队伍。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是有好消息了。
3: 是的，今天我带来的好消息呢就和仁川机场是有关的。据国土交通部的消息，从5月28号开始，仁川机场呢就会大幅增加智能通行，也就是 Smart Pass 的专用出境通道。到了今年10月份，还会根据旅客的使用情况和拥堵排队的形态，把专用通道的比例呢最多扩大到全体的 50%。这对于经常出差或者有旅行需求的人来说，绝对是个能大大缩短排队时间的好措施。
0: 特别是对于一些商务人士来讲，有的时候连行李都已经不再托运了哈，然后在出境的时候，在出关的时候，如果因为排队占用时间就特别的可惜。那这个智能通行怎么用呢？
3: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 ICN Smart Pass 就能找到官方的软件了。只要在提前在手机里面安装好之后，注册好护照和面部信息，到了机场就能直接刷脸通关了。其实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大家对这个服务的满意程度还是非常高的，但之前实际的旅客使用率却只有 14.7%。
0: 那智能通行既然这么便利，为什么使用率这么低呢？如果使用率很低的话就没有必要增设吧。
3: 据政府方面提到的，至于使用率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之前专用通道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只有3个，仅占总通道的 18%， 而且位置呢都在航站楼的边缘，这就导致用智能通行的旅客在安检环节还是得和普通旅客混在一起排队，完全感受不到节省的时间。所以相关部门才决定大举增设专用通道，真正的实现分流。所以从明天开始，专用通道的比例就会先扩大到 31%， 10月份呢会再进一步提升。
0: 原来如此。接下来大家如果去机场的话，具体去哪里能找到这些新开通的专用通道呢？除了出境的大厅，其他环节也能刷脸吗？
3: 机场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贴心，如果您在1号航站楼可以去2号出境通道的西侧或者5号出境通道的东侧， 如果您在2号航站楼直接找1D、2C以及2D这三个通道就可以了。所以不仅是在出境大厅，部分航空公司呢还把这项服务延伸到了自助托运和登机口， 比如1号航站楼的济州航空、德威航空以及2号航站楼的真航空、首尔航空都支持，其中大韩、韩亚、济州、德威和普莱米亚这5家航空公司的登机牌甚至能和这个软件自动的联动，非常的方便。嗯，
0: 覆盖面确实是越来越广了。但是还有一个细节想替大家来确认一下，这个服务的话它是韩籍与外籍居民都能使用吗？是的，
3: 外国人也是可以使用的。 只要您持有韩国的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国内居所的申报证，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实物护照呢绝对不能放进托运行李里面，必须随身携带。因为智能通行它只负责的是进入出境大厅安检和登机口，安检结束后的出境审查间段，也就是归法务部管辖的部分，这个时候是必须要出示实物护照的。
0: 那这确实是比较容易踩坑的一个盲点啊。到了法务部的出境审查环节，大家通常都会去走这个自动的入境审查通道。关于这个系统的话，外籍居民在使用资格和其他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定呢？
3: 它的这个规定就分得很详细了，大家一定要留意。首先，年满17岁的短期停留外籍旅客是可以直接使用出境审查通道的，这不需要提前注册。 如果是持有外国人登陆证或者居所申报证的居民，年满17岁也是免注册直接使用的。 但如果是满14岁到未满17岁的未成年人，就必须提前注册之后才能使用。 而满7岁到未满14岁的儿童不仅需要提前注册，注册的时候还需要有法定代理人进行陪同。那如果带着孩子出行的话，确实是要提前准备的。嗯。
0: 如果需要去现场来办理注册的话，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怎么操作呢？
3: 如果是父母陪同注册的话，就需要提交父母的护照或外国人登陆证，以及本国政府开具的家族关系证明材料。如果是父母以外的法定代理人，则要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和关系证明。 关于注册地点呢，如果是正好要出境的旅客，就可以直接在出境审核大厅办理。另外， 仁川机场1号和2号航站楼都设有自动出入境审查注册中心，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进行营业， 全年是无休的。所以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去仁川机场的官网进行查询。
0: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有登陆证的话，就不需要去排那个外国人队。是的，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一点，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跟着队伍就去排外国人那个队了，然后就导致这个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了，还是要了解的更详细一些比较好。送上这首歌 Pepper Twins 带来的 Fast。

0: 5月31号呢，是第34个世界无烟日。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提出一个核心的主题啊，来呼吁大家远离烟草。今年的宣传主题呢，就是解开吸引力面纱，对抗烟草和尼古丁成瘾。那我注意到相关部门好像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一种外观很时尚，味道也很好闻的香烟上。
1: 没错，据疾病管理厅介绍啊，今年的世界无烟日期间，官方特别推出了系列科普宣传，核心目标就是为了撕开加味香烟的伪装。所谓的加味香烟，就是往里面加入了薄荷、水果或者巧克力等特定口味的烟草。最常见的呢，就是各种带果香的电子烟、带爆珠的胶囊香烟，或者是连包装纸啊都进了香味的香烟。这些产品不仅对年轻人有极大的诱惑力，更糟糕的是啊，他们很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深陷尼古丁成瘾的泥潭。
0: 像这种水果味或者是巧克力味道的香烟，就听起来就是好像觉得已经感觉的甜甜的哈，
1: 对，
0: 就很美好，而且没有那个传统的那个香烟那种就非常呛人的那个
1: 味
0: 感
1: 道，
0: 觉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像在无形当中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防备啊。
1: 没错，这恰恰也是它最危险的地方，因为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会觉得加味香烟啊不那么刺鼻，喉咙也不会有火辣辣的灼烧感，于是呢就误以为它对身体的伤害比较小。但世界卫生组织的控烟基本框架公约里啊明确指出，这些添加剂只是改善了烟草的味道和气味，让它更容易被吸入，本质上呢就是为了诱骗新用户尝试，并且让老烟民啊更难戒断。有数据显示，如果第一口烟抽的是加味香烟，那么这个人最后变成烟民的概率会直接飙升到1.4倍，而长期抽下去的概率呢，更是高达了惊人的10.9倍。
0: 确实是，可能在抽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无害的，
1: 没错。
0: 哦，就只不过是水果味道或者是巧克力味道哈，就是更让人容易对它产生依赖感。而且我听说目前在韩国，这种香烟在年轻人当中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1: 是的，但是这种加味香烟啊，在年轻人当中的普及情况确实是不容乐观。根据去年发布的第6次青少年健康面板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有高达77.3%的青少年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抽烟时选择的都是加味香烟。那如果细分到水果味或者薄荷味的电子烟，这个比例更是高达了86.3%。其中女学生选择加味电子烟的比。

0: 比例甚至逼近了90%。国外的长期追踪也表示，抽带香味电子烟的人两年后依然无法戒烟的概率是不带香味用户的 1.9 倍。那些香甜的味道啊，最后也都变成了很难摆脱的隐形枷锁。
1: 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它当做吸烟的入门款。这个数据或者说这种形式就听起来让人觉得挺触目惊心的。不过既然味道变好了，那它对呼吸道的伤害就没有比传统香烟减少一点吗？
0: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香味和糖分它只是掩盖了烟草的危害，并没有减少它的有害成分。相反呢，这些香精或者糖分经过电子烟设备的加热之后，会变成气溶胶形态，直接吸入肺部。国外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这种气体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啊一点都不少。那从数据来看，在韩国的市场份额从10年前的14%已经一路飙升到了去年的46.5%，已经快占据烟草市场的半壁江山了。那像巴西、加拿大等国家现在已经开始严格立法禁止在烟草里面添加任何香精，韩国国内要求出台相关限制政策的呼声啊也是越来越高。
1: 我记得之前韩国在法律监管层面是出台过一些反制措施的。
0: 没错，以前法律规定只有用天然烟叶制作的才算烟，所以合成尼古丁呢一直处于监管盲区。但去年年末法律做出了重大修改，从今年4月24号开始，合成尼古丁液态电子烟被正式定性为烟草。现在这类电子烟的包装和广告上必须强制印上健康警告，而且绝对不能出现暗示含有香味物质的文字或者图片。在购买渠道上，自动售货机只有指定的零售商才能安装，并且必须配备成人认证系统。另外，不管是传统的卷烟、加热型还是液态电子烟，只要在禁烟区内违规使用，一律会被处以最高10万韩元的罚款。
1: 嗯，确实是。我记得最开始电子烟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包装特别的漂亮嘛，而且做成了像那种首饰一样可以挂在脖子上啊等等的。那个时候的话，传统的烟草它会在封面上印上一些健康广告，就看起来就特别的恐怖。
0: 对。
1: 但是那个电子烟的话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它设计的更恐怖一些才有
0: 没错，
1: 因为抽烟真的是有害健康嘛，而且危害整个社会的健康，还是需要从源头上来引起重视的。
0: 是的，而且据相关部门最新推算，吸烟作为危害健康的首要因素，在韩国每年会导致大约7万人死亡，由此产生的医疗支出和劳动力损失等社会经济成本更是高达了15万亿韩元。加味香烟如果继续毫无限制地吸引年轻人的群体加入，从长远来看啊，不仅会持续增加吸烟人口，还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所以不论是为了自己还是家人的健康，认清这些甜味背后的陷阱，尽早戒烟才是唯一的出路。
1: 没错，尽早戒烟。送上这首歌 EXID 带来的담배가게아가씨。

0: 随着天气一天天变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上下班坐地铁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被冻得瑟瑟发抖，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特别的热。
1: 对，
0: 就是觉得它开空调了吗？所以好像一到夏天，大家关于这个地铁冷气的讨论就会变得非常多。
2: 是的，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典型。据首尔交通公社统计，去年接到的101万件乘客投诉当中，大约就有79万件都是关于冷暖气的，占比高达 78.4%。 而且这种投诉在5月份到9月份之间是最为集中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在非常拥挤的早晚高峰里边，除了绝大多数喊太热的乘客之外，也有觉得太冷的投诉，也占据了全部投诉的一大半。可以说是空调这个问题真的是众口难调。
0: 嗯，既然大家都觉得热，
2: 嗯，
0: 乘务员为什么不把这个冷气再开大一点呢？就我们在家里空调那不都是哔哔哔的几下不就调了吗？然后我想的啊，是我想的。
2: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因为不仅是市民，甚至连很多刚入职的乘务员都以为自己能够随意的调控这个温度。但实际上呢，列车内的冷气根本不是服务员那个乘务员能够人工控制的。据环境部的规定，列车冷暖气系统呢是全自动运行的，夏天的标准设定是在24度到27度之间，一旦达到设定的温度，冷气设备就会自动的运转，乘务员就算他想打开强力的冷气，他也是无能为力的。
0: 嗯，就是说这个事情它其实就是自动控制的。
2: 嗯，是的。
0: 那这个真相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嗯，
0: 如果大家因为不知道然后在手机软件上疯狂投诉，那这个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行政压力啊？
2: 没错，因为现在有70%以上的投诉都是通过官方 APP 进行提交的，如果客服人员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回复这个冷暖气的问题上边，一旦碰到突发的疾病或者犯罪等真正的紧急求助的时候，他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0: 嗯，
2: 所以为了减少这样的误会，首尔交通公社将在软件的顶部增加紧急提示，并在6号线等车厢内扩大张贴的说明贴纸，还会制作短视频让大家了解乘务员的苦衷和自动系统的运作原理。
0: 嗯，你像有的时候地铁上人如果比较少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冷，嗯，但如果人一多起来的话
2: 就很热。
0: 对，就很热。那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动的技术可以让它根据现在车厢的温度来实时的自我调节呢？
2: 这个最近就有一项非常聪明的技术刚刚上线了。从五月最后一周开始，四号线的一列新车上就试运营了 AI 客室适宜温度控制系统。这个 AI 呢，它能够提前学习拥挤度的预测数据，在列车进入拥挤区段之前呢，它会抢先一步自动加大冷气。这项技术接下来还会陆续推广到四号线的25列新车上。除此之外，高峰期从车场出发的列车也会保持换气扇常开的状态。
0: 那 AI 提前介入听起来非常先进啊！不过在所有列车都普及这项技术之前，嗯，针对目前觉得太热或者太冷的乘客，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呢？
2: 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位置技巧。比如在同一个车厢里，因为冷气流动的物理规律，车厢的正中间呢往往是温度最高的，而两头是最凉快的，所以怕热的朋友可以往两头走。如果是怕冷的朋友呢，建议就去寻找比普通车厢高一度的弱冷车厢。比如1号、3号、4号线是在第4和第7节车厢，5号和7号线是第4和第5节，8号线呢则是第3和第4节。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2号线因为平时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它是完全没有弱冷气车厢的。
0: 是吧？嗯，我就坐2号线，每次都冻得真的是瑟瑟发抖，而且我每次习惯性的坐1号车厢，1-1 哈。嗯，应该找一下中间位置。送上这首歌，阿姆缪带来的《恰恰的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2: 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轩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随着工作方式越来越灵活，自由职业者呢在韩国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自己接项目呢，往往面临着签合同、催尾款这些让人非常头疼的琐事哈。听说最近针对这个群体，首尔市也是推出了非常实用的帮扶政策。
3: 没错，据首尔市政府介绍，从这个月开始，政府把原本的自由职业者纠纷咨询全面升级为了自由职业者帮扶咨询。只要是在首尔活动的自由职业者，无论是遇到了合同陷阱、拿不到未结欠款，还是关于版权的问题，都可以免费找专家求助了。
2: 那听起来这个涵盖的面是非常广的。不过之前呢，好像也有类似的咨询平台吧？那这次全面大升级是核心发生变化，就它这个核心的变化是什么？
3: 最大的亮点啊，就是新增了让人头疼的税务咨询。这次首尔市专门新聘请了十位税务师，加入了原本由律师和劳务师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在整个专家库扩大到了45人。像很多自由职业者一头雾水的综合所得税申报、3.3%的预扣税、文村金属结算，还有附加价值税到底适不适用等实务问题，现在都可以直接找这些税务专家免费咨询了。
2: 那这个新增税务咨询真的是太实用了。发现这次政府不仅是增加了服务项目，连名字也改了，就去掉了纠纷这两个字。那这有什么考量呢？
3: 据相关部门表示啊，改名主要是为了消除大家的心理负担。以前叫纠纷咨询，很多朋友就会觉得明明还没有起冲突，只是想找人帮忙看看合同或者问一问交税的事情，就不敢去申请。但现在改名之后，服务重心就从出事后应对转变成了事前预防。即使没有发生纠纷，大家也可以随时找专家帮忙把关合同条款，确认版权归属，把风险啊掐断在摇篮里。
2: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事前预防让人安心哈。那有需要的朋友，我们怎么申请呢？
3: 这个流程也比以前要简单多了，现在全部改成了线上申请。大家只要登录首尔自由职业者 ON 官网 freelancer.so.go.kr， 注册会员后填一张简单的申请表就可以了。您可以自由选择电话、线上或者面对面咨询。那如果遇到难题，专家不仅会帮忙代写法律文书，必要时啊还会出面主持调解会议，帮双方和解，而且全过程都是免费的。
2: 遇到纠纷还能帮忙代写文书，那确实是非常贴心的。那毕竟现在的话，这个服务它出台之后，可能还有不少人不了解，所以政府未来可能还是要加大相关的宣传哈。那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 ，New Kid 带来的《Winston》。

0: 到了6月份呢，正是青梅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哈。就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天吧，去大型超市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门口已经开始成箱的就卖那个梅子了。那听说在韩国，就很多主妇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做梅子烫姜啊，酸酸甜甜的，就是它不仅就可以冲水喝，而且做菜的时候也会使用到。而且它在韩国日常生活当中还扮演着万能药的角色。
1: 没错，梅子糖浆在韩国家庭当中呢，绝对是一个必备品。梅子本身被称为天然消化药，因为它富含的柠檬酸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对于缓解消化不良和肠胃炎是非常有效的。加上梅子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像夏天容易吃坏肚子或者食物中毒，这时候喝点梅子糖浆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预防和缓解作用。除此之外，它在解毒保肝、退烧消炎，甚至是分解乳酸、消除疲劳的方面，也有着非常好的功效。除了做糖浆呢，人们还会把它熬成梅子浓缩液、泡梅子酒，或者是做成梅子盐腌菜，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0: 原来梅子有这么多的功效哈，难
1: 是。
0: 怪家家户户每年都做。不过我知道在家做这个梅子糖浆，其实挺难的，我真的尝试过长毛了，
1: 啊。
0: 这个一个不小心它可能就踩坑了。
1: 嗯，是的，像最近食品药品安全处发布了一个提醒，如果梅子处理不当呢，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有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梅子的核里含有一种叫氰化物的天然植物保护成分，这种成分在酶的分解下就会产生氰化氢，如果摄入过量，就会导致头疼、头晕，甚至是呼吸困难，听起来还是非常吓人的。但其实，只要在处理和腌制的过程当中掌握几个小诀窍，就能够大幅降低氰化物的含量，安全的享受梅子的美味。
0: 嗯，这个确实特别需要注意啊。那我
1: 嗯，
0: 们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来学习一下。
1: 好的。首先，在挑选和准备食材的时候，如果您买的是青梅，一定要把它的梅子核挖掉，光这一步呢，就能把氰化物减少95%。如果您嫌去核太麻烦的话，也可以直接买那种熟透发黄的黄梅，用黄梅做也能减少大概70%的毒素。另外，记得把梅子洗净晾干之后，一定要把带有苦味的梅子蒂给它挑掉。
0: 哦，那在正式腌制的时候，就像我之前不是长毛了吗？就怎么样能减少毒素，或者是防止意外呢？
1: 就是在腌制的时候，通常是要把梅子和白糖按1:1的重量比例，一层一层的铺在消毒过的罐子里。如果您把白糖换成低聚糖，毒素呢还能再降14%。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细节，在腌制的前一个月，梅子发酵会产生二氧化碳，所以罐子的盖子千万不要拧得太死，或者稍微每周拧开排一下气，不然罐子呢有可能会被气体撑破。
0: 哦，后面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3、4个月左右，就基本上就可以把果肉捞出来了。这个我是知道的。大家今年夏天如果想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朴聪木带来的《You and I》。

0: 又到了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美食环节了。咱们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海鳗，啪嗒香了，对吧？上周的时
1: 对，
0: 候，
1: 是的。
0: 其实除了海鳗之外，韩国人在夏日美食清单当中呢，明目强哦，就淡水鳗鱼也是绝对不能漏掉的顶级美味。
2: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全罗北道的特色鳗鱼。明目张哦，鳗鱼富含蛋白质、脂肪，特别是维生素 A 含量极高，绝对是补充体力的不二之选。虽然大家都觉得呀，它是夏天的美食，但其实等到了夏末秋初，也就是8到9月份，河水温度达到28度的时候，才是鳗鱼最活跃、肉质最肥美的时候。如果9月份您刚好要去全罗北道的高场口藏，不仅能吃到最正宗的鳗鱼，还能顺便去禅云寺赏赏花，绝对是一举两得。
0: 提到高场，韩国人好像一说到吃鳗鱼、烤鳗鱼哈，几乎都会脱口而出，就叫风川鳗鱼，풍천장어。而风川鳗鱼它的代名词就是高场，它有什么渊源吗？
2: 鳗鱼的习性和大家熟悉的鲑鱼正好相反。我们都知道，鲑鱼是在河里出生，游到海里长大，再回河里产卵；而鳗鱼呢，是在大海里出生，逆流游回江河里生长，等到产卵了呀，再游回大海。在韩国古代，人们把江河入海口这种淡水和海水交汇的地方叫做风川，这也就是风川鳗鱼名字的由来。全罗北道高场郡正好有一条流经全境的舟金川，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呀成为了韩国最大的鳗鱼产地，包揽了全国30%以上的产量。
0: 哦，所以说风川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名字，而是
2: 没
0: 一种
2: 错。
0: 地理环境哈。那这么说来，咱们平时在店里吃的鳗鱼，都是这种在大海和江河之间游历过的野生的鳗鱼吗？
2: 其实确切的说，咱们现在吃的绝大部分都是半养殖的。那为什么叫半养殖呢？因为现在的技术还无法人工繁育鳗鱼。渔民们只能在江河入海口把那些从大海游回来的野生鳗鱼苗捞起来，然后再放进养殖场里慢慢养大。所以大家去市场上买鳗鱼的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价格起伏真的特别大，那就是因为今年的野生鱼苗捞得少，供不应求了。
0: 那了解了鳗鱼的来历，可能大家吃起来会觉得更香了哈。如
2: 没
0: 果
2: 错。
0: 想去高场品尝的话，有什么具体推荐的吃法或者点菜窍门吗？
2: 如果去高场禅云寺附近啊，有一大片鳗鱼料理店，很多店都是养殖场自己开的，价格也会比首尔便宜不少。点菜的时候一般按公斤卖，一公斤大概有2、3条。吃法上啊，韩国最经典的就是炭火烤。而炭火烤又分为盐烤 （소금 구이） 和调料烤 （양념 구이） 两种。烤的时候要注意，因为鳗鱼油脂丰富，很容易焦，所以啊要经常翻面。如果觉得吃多了腻，一定要用生菜包着鳗鱼，再配上点生姜丝和蒜片。生姜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帮助消化，可以说是烤鳗鱼的灵魂伴侣了。那如果有机会，您还可以找找那种卖滩涂鳗鱼 （Kapur Jango） 的店，他们在泥滩上圈起栅栏散养，肉质啊也会比普通养殖的更加紧致弹牙。
0: 确实非常经典的吃法了。那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期就是这些了啊。在这里，先来预告一下，下周五、周四为大家准备的是韩国美食之旅特辑。之后呢，两位调查员将在新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见面。感谢两位带来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再见。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的是《天涯放映厅》，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首 Lumber Pish 带来的《乌拉恰恰》。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bar。一起。

0: 嗨，听友们晚安，今晚我是你的 bartender 端端，来靠近我的 bar， 听听看今晚第一个来开麦的是哪一位来宾。
1: 大家好，我是 Akash， 我是印度的 tabla 的鼓手。 My 表情 is my rhythm sound。

0: 今晚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了这个哇，很不一样的一个外国人的声音，对不对？哦，他讲了印度文，讲了英文，后面又讲了中文。他很年轻，但是非常的专业。他来自印度，在实在的时候呢，也就是2005年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受到台湾的邀请，在亚太艺术节的颁奖典礼当中来做演出。所以就很像是那个古典音乐家莫扎特一样哦，就是从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非常展露他的才华，然后呢就开始做演出。那你就晓得我们今晚所邀请到的这位 artist， 这位印度艺术家 Dabla 手鼓演奏家，他有多么厉害了。在过去呢，其实我就有几次呢看到他在一些地方的表演哦，一些演出的片段。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此刻呢就在录当中来欢迎这位来自印度，目前呢定居在台湾的印度艺术家 Dabla 鼓手。让我们欢迎 Agas。
1: 我是 Agas， 我是印度的 Dabla 鼓手。
0: 要来同行帮我们做翻译的廖小姐 Jam， 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大家好。
0: 好，我们刚刚听到她讲的第一个字，那个是印度话的你好吗？
2: 对，那个是就 Namaste 的意思，就是她你好啊，或者是再见都可以使用。
1: We always say Namaste with both of hands. The gesture is also like this. Namaste.
2: Namaste， 然后手就是合十在胸前，
0: 就一边讲这个话，然后呢双手要合十在胸前，要需要敬礼吗还是怎么样？
1: Yeah，
2: 就有点像微微敬礼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好，对，那可以请阿卡斯老师呢郑重的介绍一下你这个手上的那个鼓名字应该正确的念法是什么？
1: Tabla。 Tabla is a two piece drum and one is bass drum, one is of high tone, and together we call tabla
0: OK， 所以呢 Dabla 有两个鼓来一起合成，一个呢是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是比较小一点的。那么呢这两个鼓他们所演奏出来的音高不一样，那既有两个鼓呢合作起来，我们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声响，演奏出音乐，对不对？
1: Yeah.
0: 大的鼓跟这个比较小的鼓分开的，让我们听一下它的声响好不好？
1: So there are two drums as I already told you. So one is very high tone and one is bass.They both have their names. The small one, the high tone is called Daya, and this one is called Maya.
0: So 两个鼓有不同的名称，对不对？
1: Yeah.
0: 大的鼓的名字叫做
1: This one, Baya.
0: Baya.
1: Yeah, basically we call it because traditionally tabla is played right hand with the higher tone and left hand with the low tone. So their name is also like right and left. So in Hindi, Daya is right and Baya is left.
2: 他说像是因为 Tabla 鼓是用左右手去去演奏的嘛，那像右手的话就是演奏小鼓，那左手的话是演奏大鼓。那他刚刚讲的那个印度这个鼓的名字就跟左右的意思是一样的。
0: 两个名字，一个就是左边，一个是右边的意思哦。
2: 对，
1: 有
0: 英文的 left and right。
1: Yeah。
0: 好，我们再次呢让这个听众朋友再念一次哦，这个大的鼓跟这个小的鼓分别叫什么名字呢？ The name of the big one
1: is Baya.
0: Baya,
1: Baya.
0: And the small one is
1: Daya.
0: Daya.
1: Yeah.
0: Baya and Daya.
1: Yeah, it's basically the right hand and the left hand.
0: OK, 就是左手或右手的意思。好的，那么现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这个是不同的名字。

0: 那现在来听 Baya 比较大的哦。那现在来听比较小的这个鼓的声响是如何呢？达雅它的声音是，OK， 听友你听到了吗？不一样地方在哪里？它有比较高跟比较低的差别哦。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巴雅跟达雅他们合作起来 Dambla 的声响。那这是一段即兴的演奏，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要跟大家示范的是一个怎么样的声响吗？
1: Yeah, before as I told you, one is high tone and low tone. So now I will tell you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of them.
0: OK, 那我们来一起来听听看。

0: 说谁是第一个起床的人去做、嗯、那像他在小的时候也觉得嗯，就是做这件事情让他感到非常的兴奋，所以他甚至可能提早起床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那因为通常都是他母亲是第一个起床的，所以他就会跟着他母亲一起去做这个仪式、嗯、
1: 是很有趣的，就是说对我也在想说哎，妈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是我还小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兴奋，我想去做这件事情哦。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妈妈有没有给你怎么样，有没有觉得说什么没有做对没有做好，她有去指导你的，同样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沐浴这个行为。
2: Yeah, yes, this is a teaching like when is a process. What you need to like first is the water, then you need to clean, then you need to put some color.And then put, so this is the process she teach me.、
1: Mm.
2: There's a way of doing, same like how we take shower. When we take shower, then we use some lotion,、mm. some good clothes. And so this is the process how you do with your God.
1: Step by step.
2: Yeah, step by step. That's why it take long time for her.
1: 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也想要来学印度这个非常重要的乐器之王，也就是 Dabra， 记得、哦、是 Dabra 不是 Tabra。 节目当中在最后呢，待会就来请 Akash 老师来为我们做一段演奏。这段演奏呢是老师呢我们想给大家听更多的老师的演奏的 Dabra 的鼓声，所以呢另外一边呢我们会借由老师的手机所播放出来的音乐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但是音乐的声响会稍微比较小一点点，那给大家听比较多的这个鼓的声音。那其实也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如果呢说是在即兴的演奏上面的话呢，其实老师呢基本上他自己 solo 就可以了，那如果呢是跟古典演奏的话呢，才会需要搭配着这样音乐的声响。我们这回呢就来聆听这个老师带来的演奏，跟着这个音乐伴着音乐来聆听。但我想请教一下老师，你每次在演奏的时候呢手上都还会去抹一点粉对不对，这个功能呢有什么样的功能吗？
2: Because of sweaty hands.
0: 手上会有汗。
2: Yeah, because tabla is skin, goat skin.
1: Yeah.
2: And mine also is skin. So if it's wet, it's not good. So need to make it dry.
1: 了解，所以每当老师要演奏之前呢，就会先抹一点这样的粉。

那我们在这边呢先感谢阿卡斯老师，然后呢再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呢就要来继续进行下个阶段，在月光演奏厅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是台湾的世界打击音乐家，也是一个鼓手，对，他也会中东鼓啦印度鼓啦也会。那在刚前头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部分呢端端没有完全帮大家做同步的翻译，那也是想说呢这个不要打断阿卡斯老师的分享，那欢迎你们可以继续来聆听我们下一个阶段哦，因为这位音乐家他所分享的里面有很多道理其实是还蛮相符合相 match 的，这也是我把他们特别来放在一起跟你们分享的原因。稍待一会马上回来。

0: 为你所选播呢是来自在之前呢入围了传音金曲奖最佳跨界专辑奖郑安良老师所带来的演奏专辑。那么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传承世界打击乐。那没错，在这回呢就要来一起聊聊我们郑安良老师他的音乐心情。那这回呢来邀请到是世界打击乐家郑安良老师。Hello， 安良老师你好。
1: Hello， 端端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安良。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郑安良老师最喜欢的巴西铃鼓。

0: 好，我在好早以前，应该说几年前就注意到郑安良老师这个名字哦。包括你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也好，或者是呢你到国外呢去学打击，甚至呢可以在一个毕业演奏会当中一个小时的 solo， 用15种以上的打击乐器，然后演奏6种不同国家的音乐哦。好，所以呢世界的这些不同的窗口，就让你对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们这回呢来聆听的是老师今天带来的专辑《传承世界打击乐》，老师来帮我们点播一首好吗？
1: 好的，
0: 你想点播哪一首？
1: 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曲子叫做《沙漠的绿洲》，它是一个木框鼓，它是一个中东最古老的一个乐器，就是框鼓，一片鼓皮跟一个鼓框所构造的一个乐器。那我必须要用这个十只手指头去演奏它。好，沙漠的绿洲就是想说，哎，怎么这么？这种整个沙漠里面竟然还是有一个绿洲的出现。大家听到的这个专辑里面是只有用一颗鼓，但是用三种不同的演奏法所演奏出来的声响。
0: 这个你刚刚讲的木框鼓是呢长得就很像一个大月亮这样子，
1: 大月亮的乐器，
0: 感觉它在木框鼓的边缘啦，或者是在中间啊等等不同地方都打出不同的声响。
1: 是的。

0: 那么在待会呢，江琴老师再带来另外一个是印度传统乐器坎吉拉，是坎吉拉这个手鼓声响很特别哦。
1: 这个乐器是来自于南印度，
0: 就是呢比较古典传统的鼓，对不对？
1: 是。
0: 正因为它的古典传统，所以我们会看到它哪里不一样呢？
1: 第一个，它其实非常小的一个构造，因为它是乐器传统是来自于民俗乐器，所以它还没有太多的一个演奏法。
0: 它这个鼓面大概八寸蛋糕大小，
1: 小小一颗鼓，
0: 是。
1: 对，然后呢，最特别的是它的鼓皮的一个演奏，你会听到印度这种所谓的会有这种声音弯曲的一个文化。

0: 么奇妙，会咚咚咚的那种声音，为什么？这是什么样的物理性啊？鼓面的问题吗？还是
1: 对，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鼓皮的特色，我们是刻意去压迫这个鼓皮、哦、然后去让它产生这种所谓的泛音的一个不一样，
0: 你的手指头去按住它，这很像我们在那个柔弦的那过程当中把它按压一下，这样子它就这样的声音，
1: 没错没错，所以它的声音的造成、哦、他们非常叫语调，所以整个语调的一个进行、哦、你有跟
0: 但为什么比方说像巴西铃鼓啦或者是埃及的手鼓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声响，你用同样的技巧但是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啊、
1: 没有那么的明显、
0: 哦、也是有，那为什么这样子的就它可以发出这样的声响，是它的鼓皮的材质还是怎么样子啊？
1: 对，鼓皮的材质是一个很大的关系，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调音，其实我们的这个鼓不会调到太、高的声音，它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鼓皮、哦，然后再来，如果看材质，它是用布的一个材质，嗯、所以布它就有那个延伸性，
0: 哦、
1: 这样
0: 了解。所以正鼓打起来，那它的那个弹性的表现上，音乐性上面就更幅度更大了，对不对？
1: 有时候又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这个鼓，端端也看到是小小一颗，
0: 对，
1: 所以它的发展要从这么小颗去演出，发展出不同的声音，所以它才把鼓皮的这个特色也把它加进去。
0: 鼓虽小，音乐能量照样很大，这个样子哦。
1: 是的是的，

0: 一起开麦吧，我是端端。
1: 此刻端端和世界打击音乐家郑安良老师来跟你们分享。安良老师你很特别哇，你是跟印度大师学，但不在印度学。
2: 哎，虽然我没去印度，可是后来印度人吃饭的时候，端端他是用手抓饭。
1: 是啊，我知道。
2: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跟老师印度老师吃饭，然后去印度餐厅，没有筷子啊。
1: 哇！
2: 然后那个时候，
1: 观光团体会帮你安排游，但是你不行，你跟老师是要入境随俗的，对不对？
2: 是的，是的。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原来用手，然后他们不会。那时候手抓饭好紧张，那手抓下去，然后我老师还不准我说，不能直接放烤口。要去和，要去搅，那更糟糕。那整个手都是饭啊、米啊、咖喱啊，就是哇，我真的是。可是他们是有思维的，因为我们人的手是我们末梢神经，是我们体内的温度，所以其实整个放进去的温度，一定它其实是当你用手抓的时候，然后放至少要放个大概30秒、40秒左右，它的温度会自然降到你体内适合的温度。用这样的方式吃进去，你的身体才不会因为温度的不一样去改变它的一个运作方式。
1: 这是科学耶。这到底是老师解释给你听的，还是你怎么知道的？
2: 这个是他解释说为什么他们用手抓饭，因为他必须要保持人体自然的构造。
1: 这是祖先的智慧了，对不对？
2: 所以当下就觉得，对哦，我们真的是喝东西、吃冰淇淋什么，都在刺激自己的身体。

0: 这样灌进去。
1: 对对对，才知道说，哎，到底我们的体温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摸食物的感觉，让你更了解这食物，这食物到底有没有成熟，或这食物到底你对东西的一个感受度增加了。我们好像，我们喝饮料做放在铝箔包里，我们根本不知道它长什么颜色，或者它的感受是什么。可当你用手去触觉它的时候，哇，这叫做蔬菜，原来它有茎有叶，有这样的东西，你才会感受到。所以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一个思维，然后这些都刺激我个人对生命、对文化的一个看法。
0: 这其实应该会带动你在演奏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知道你是谁，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前头我刚我们所聆听到是你传承世界大吉乐，这张专辑当中的内涵是什么呢？
1: 其实这张是我回台湾了以后的第一张专辑，
0: 嗯，
1: 那所讲的就是所谓的我到底去国外学了什么，然后带回来台湾的是什么，
0: 嗯，
1: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在国外跟着老师们的一个学习，然后所得到一个创作，里面也包含我老师创作给我的音乐，借由我自己的一个风格演奏把它录制下来。
0: 哦，那刚你所讲的这首是哪一首音乐呢？它为你所创作的，
1: 是这首是里面其中一首叫做在勾瓦的圣诞节。
0: 哇，这标题也是他取的吗？
1: 对，蛮有意思的。
0: 怎么会是这么样的一个标题呢？
1: 因为这张专辑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器叫巴西铃鼓，然后但是勾瓦其实是印度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时候是老师们在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是在印度过圣诞节的，然后在那个地方写下的这首曲子，然后对，然后他要我用他喜欢的铃鼓来去做诠释，这样。
0: 哇，在印度过圣诞节哦，那气氛跟我们想象当中美国的圣诞啊，或英国的圣诞啊，北欧的圣诞有所不一样吗？
1: 对，其实印度不过圣诞节，所以其实他到印度的时候，因为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新年，
0: 是啊，
1: 对，所以他们愿意就是在新年的时间点离开，然后在印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自己的一个欢庆，然后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这种异国的一个冲突，因为他们还是要过节，但是他们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文化地方过节，所以这个音乐其实也是这种所谓的两种传统的一个冲突下所结合的一个音乐。
0: 是，

0: 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是打击乐家郑安良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悄悄话心情哦。那老师，你其实为了打这个鼓，因为你必须要跟舞者做伴奏，所以你不仅学了古典音乐的打奏法，学了民俗音乐的打奏法，你还学了舞者伴奏的打奏法。古典音乐的打奏法跟民俗音乐的打奏法哪里不一样？
1: 好，最大的特色，古典音乐跟民俗音乐这种所谓的演奏的时候，它都是把原本传统的东西用现在舞台式的方式表现。
0: 嗯哼，
1: 那如果讲到所谓的跟舞者的合作，那是最原始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其实音乐以前曾经在有一个时期，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必须要有舞者跟着跳舞，或是有歌手跟着唱。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古典跟民俗的演奏啊，这种舞台的演奏是源自于这边的，

0: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说，原来其实音乐不是只有声音，它还有律动。
1: 嗯，
0: 原来它不是只有这种听觉的享受，还有视觉的一个表现。我们怎么样去支持舞者？有时候我们的力度可以让舞者，因为跳舞其实也是一种运动的表现。
1: 嗯哼，
0: 那有时候你打的力度太大，无形中舞者就全力以赴了，那后面他就没办法看。你要怎么样去酝酿他，怎么去支持他，然后又在对的时间点给他足够的一个推力，推动他前进，这样。
1: 那比方说在跟舞者为他伴奏的时候，他的动作上面有没有比方说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代表着你可能要打出什么样的音色或什么样的声音，有这样子上面的一个比对吗？
0: 是有的，而且这个比对它不是，它没有正确答案，但是舞者的感受是正确答案。所以你对这个舞者的了解，所以甚至舞者的一个风格，所以每次跟舞者跳舞的时候为他做演奏，你要做很多功课。因为有些舞者是非常内敛的，你不需要去推他，他自己会推你。然后有时候有些舞者是需要你推他的，他比较需要这种热闹的东西，他才可以 引起他，这样。所以跟着舞者的一个心态，你必须是非常重要的配角。我觉得配角其实比主角还难，是因为他要同时顾自己，同时也要顾对方。
1: 好，再次呢可以提醒听众朋友可以了解，所以呢一个鼓手在为舞者伴奏的时候，他们的心跳是要结合在一起的，你要跟他连在一块，能够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感应是怎么样子。哦，我过去曾经听过说一个说法，比方说像懂这个声音，如果今天舞者在听到这个声响的时候，他的臀部其实是往下的，
0: 当
1: 的时候呢，他的臀部是往上的。我刚刚讲的这个比对是这样子吗？
0: 看什么情况下，因为一样他没有标准的答案。
1: 哦，
0: 因为跟这个舞者对声音的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懂这个声音，它是一个低频的声音，它是比较大的声音。
1: 嗯，
0: 只要舞者表现东西是有符合那个大的感受，那搭子是比较轻巧轻快的一个声音，所以是舞者对这个声音的一个感受有很大的关系。
1: 老师，那你在学舞过程当中怎么样，那个学舞的心情过程当中你觉得好不好学？
0: 哎，我觉得它是一个对应关系，只是我的鼓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1: 嗯，
0: 对。那我们对节奏其实是因为我们是鼓手出身去学跳，我们会很注重拍子。然后结果后来碰到几位很伟大的舞者，他说如果我们都在拍子上的话，我们就是机器人了。我们要了解拍子，我们要感受拍子，但是我们要从里面去找到拍子跟动作的一个关系感。所以我的确看过有些舞者他演奏的他所跳的舞步并不是在拍子上，但是他怎么可以每次跳的那个动作都在拍子的前面一点点，或是他每次去找到拍子的时候，他会为什么会离开一下拍子后来又回到拍子上面。
1: 这就好像比方说歌手乐器在为他伴奏的时候，歌手也不是每个字都咬在那个所谓原来的原创者的那个点上，有时候呢音乐已经在走，可是他可能会延拍一下然后再回来，可是你反而会觉得更人性化，
0: 是的，
1: 情绪好像又更跳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是他是活着的 alive 的那种感觉。
0: 对，那我们去学习舞蹈这些就是要了解舞者的感受，就是原来舞者是这样感觉音乐，原来舞者是这样穿梭在音乐中间的，而不是被音乐束缚住啊，或是被这些音乐控制住这样。

0: 据我了解，老师你在北印度的音乐，还有这个南印度的音乐，还有包括像这个中东的音乐，你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其实有时候以前我常常容易把印度啦或者是中东是混合在一起的，后来发现在地图上面它其实还是不一样的距离哦。印度比较右边一点点，如果以平面图来看的话，那中东就是像黎巴嫩啊或者是叙利亚啦这些国家，对不对哦？
1: 对，
0: 那所谓的北印度跟南印度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1: 整个的北印度其实有经过波斯王朝殖民的关系，所以北印度文化里面那个时候是伊斯兰文化的一个进入到整个印度一个色彩，所以你会在印度里面看到很多人都会包头巾，他们就是一个伊斯兰一个文化的一个后来整个北印度它不只是整个的因为殖民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音乐啊这些都受到波斯音乐的一个影响。那南印度是没有被波斯王朝殖民，所以南印度的整个宗教还有人民还有艺术种类形态，南印度有自成一格，所以很多人会说如果你要看最原始的印度要去南印度看，然后你如果要看比较现代当代跟所谓的民族融合的印度要去北印度看。北印度的人民很喜欢到处去看，很喜欢这种融合，因为他们的生活上就有很多融合的文化。南印度的人比较喜欢就是待在他们的南印度地区，他们还是非常虔诚的，有他们的一个宗教，还有他们的一个仪式行礼啊这一些东西。像北印度的最原始的在他们的我们叫做对长者的一个敬畏的时候，北印度现在是有就是用手去碰这种长者的一个脚，从底下去得到一个能量。可是最原始的时候，其实印度对长者的要求，你要到南印度看的时候，他们是全身要180度的这样平躺在地上，然后双手握着他的脚。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文化的一个改变在北印度有被改良过这样。
0: 那老师你自己本身没有去过印度？
1: 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吧。
1: 对对对，这个是我学印度音乐没有去过印度，然后我非常就是这也是一个觉得说我竟然是在美国学习印度，我其实非常向往去印度，而且我老师一直要求我说在对着时间点要去印度，因为那才是文化的根本。可在学习上来说，我不得不说美国这个地方他们既然发展出一个地区都是印度人，他们叫做小印度，在洛杉矶的地方，所以大量的印度人移民就是都在那个地区，那里有印度商店，那里有印度的商品街，整个地区都是印度。对，所以某个程度，然后我老师也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艺术家绿卡的移民，所以很多时候很有意思，这种所谓的很多科技人才艺术人才都希望往先进国家去，所以他们都来到美国，
0: 范围还蛮大的。
1: 蛮大的，对对对。
0: 大概几个台湾还是什么？
1: 有半个台湾有。
0: 那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区域。
1: 对对，原来他们就是把这些文化的教育啊这些带去美国这样。
0: 好，那在刚刚讲到了两种文化，那么其实在印度呢，我们通常也会分为所谓的南印度跟北印度，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马上回来。

0: 过我曾经听过，比方说像编剧家，他觉得心里面想破头，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就会转进去他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就心里面感觉不错，差不多了，然后他就再走出他的那个房间继续编剧。但你进入到工作模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仪式感？有没有？比方说有人就是要先来一杯热咖啡。那你的鼓，比方说你要开始演奏之前啊，或者是你已经把它演奏完了之后呢，你怎么收鼓啦，或者是怎么样？
1: 这就很多仪式了，
0: 是不是？
1: 这就很多仪式了。对，某个程度在练习的时候，一定第一个先问自己的心有没有静下来，因为练习十分钟的态度跟练习三十分钟跟练习一天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找到一个很静下来一个环境的练习，还有今天是什么心态的一个练习。在印度音乐里面的练习，我们一开始都要做很多调音，还有做很多乐器的一个整理，你不能一开始就直接打下去这些，
0: 不能直接把琴就拿来开始就直接练。
1: 是是是，我觉得很多乐器它一开始就要调音，然后调音是一个关键，是你今天会不会练好的关键。所以这对一个调音，然后调音需要慢慢的调，因为耳朵的声响啊这些东西，对，然后再来演奏必须要有很有一个跟着自己的感受，因为有时候我个人可能是一个才刚跑完行程来才开始就练乐器，那一开始我的练习并不是练真正要练的东西，而是做一些既定式的一个运动方式，等到觉得自己心里准备好了再开始做练习，它要循序渐进，很有仪式性的方式。仪式其实就是很循序渐进，有时候它一开始要先有一些酝酿啊，然后到后来正进入主题啊，后来要离开要出来啊这些，所以每次的练习都是一个仪式性的练习，但是是在音乐的内部。我常常会问自己说，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
0: 我准备好要练乐器了吗？即便只是一个练习，你还是要有一个启程，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启程是你就不能直接开始猛练，然后就会开始发现今天怎么练都练不对，然后都没有练好。那有可能就是在刚刚开始的那个开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慢慢的让自己的心境到达一个最好的状态。
1: 是
0: 觉得好，难怪有时候我在看你们演奏的时候，像比方说你可能一首曲子可能长达一个小时，那个一个小时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在慢慢的进入到一种心境的状态？当你到达一个状态的时候，你才开始在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是这样子慢慢来的吗？
1: 是还有就是一个专注，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练习的时候你在想其他事情，但你还在练，但是你心里在想明天要吃什么，或者对，你可能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你们及时的拉回来，因为它是一个声音，因为它是对，其实是你在跟自己的一个讲话，所以要很诚实的练习，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0: 诚实坦白的面对自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正在练，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正在那个轨道上面练习哦。
1: 对，
0: 今天又学到一招了。好，非常感谢呢，是世界打击音乐家郑安良老师，感谢安良老师。
1: 谢谢段段。
0: 一起开麦吧，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